0: 这是南征北战带来的热情节拍，在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三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讲一讲你有没有家里的某个东西，是你没有发现它竟然还有如此功能，是过了很久你才发现还可以这样用的。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比如说今天有很多朋友就分享，有一个朋友说的是他家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秋衣秋裤，说上面那个扣子其实是为了防止那个衣服滑落。
1: 我有的时候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之前的时候有看到很多，就是说那个设计师在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能不能提前说清楚，有一个整个大系列是那个零食，不管是软糖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食物，他就说那个设计师在设计那个包装袋的时候，你从哪里撕开，然后它是完全可以怎么说呢，密封好的，但又不是因为有那个密封条，是用其他的方式密封的。我就在想到底是设计师设计的，还是聪明的人类就是自己研究出来的，就设计师根本都没想到那儿去。
0: 我反正每一次撕那个东西啊，我都会
1: 撕的不满意。
0: 对，每一次。然后你说到这个

0: 包装，我有一个之前我后来才知道，就是有那种大桶的酸奶，你知道吧？
1: 明白。
0: 然后呢，我是买了之后，其实买回来当下你是挺想把这个酸奶桶当做自己的另外一个储物的，因为觉得那个桶的密封啊什么的还挺好的。
1: 拿回来就想当，
0: 就你喝没有喝完里面的酸奶了，喝完里面的酸奶剩下的桶。然后但是就是它上面那个标签你很想给它撕掉，你撕的时候就不好撕，你就很你就不想要它了，我就给它扔掉了。后来我才知道，也是有一天偶然刷到了我之前经常买的那家那个桶，他们就是现在升级了一下那个桶，上面的标签是可以无感，就是一下整个撕掉，不留任何的痕迹。
1: 人家因为这个还拍了很多的短视频，说你要是拿着这个东西，有的是那种桶，有的是像一个那种什么奶皮子酸奶嘛，
0: 对，
1: 然后就特别的厚实，
0: 对，
1: 是用那种饭盒形状的装的，
0: 是的。
1: 但是如果你要是直接拿那个去单位的话，单位的人可能就说，哎呀，你怎么拿这个酸奶的饭盒来当饭盒呀？你怎么没有自己的饭盒呀？所以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所以。帮你们把那个撕的那个标签撕得特别的痛快呀，什么什么的。
0: 对。
1: 然后下面有人留言说，有这个时间能不能把酸奶做得更好喝一点？
0: 就设计了很多剧情。
1: 对，设计了很多剧情，就是感觉像是在只卖这个酸奶盒而已。
0: 对。
1: 然后很多人说，你们的酸奶现在越来越稀了，不能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吗？
0: 哎，就他们后来又升级这个桶了，
1: 你看没？就一直在升级包装。
0: 这个桶升级到后来就是又可以放进微波炉里。
1: 对对对，
0: 那个使用材质
1: 呀，
0: 完全不升级自己酸奶了。
1: 对，酸奶就是越来越稀，据说。
0: 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讲一讲，家里还有哪些东西是你就是不看说明书还真不知道它还有这样的功能的。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那接下来就要来到我们今天猜歌的环节。我们今天猜这个歌非常简单啊。
0: 对，是的。然后我们准备的这个词呢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1: 我觉得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听到这个词。因为就有一点出去玩的感觉嘛。
0: 对，是的，
1: 就是离开。
0: 是的，离开这个词出现在大部分的情歌当中，我觉得都有这个词。
1: 哦，你唱那个也是情歌。今天我觉得今天得你唱，你先唱。
0: 我先唱。那行，那我
1: 他特别开心，今天想到了这首歌，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聪明的男子。
0: 来，我要开始了。哒哒哒哒，我直接跳过吧。离开，
1: 很想唱带离开的，但是觉得前面又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对
0: 对，前面那个是一个这个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你唱歌的时候要配合一些动作。
1: 你唱歌的时候想总想握拳。
0: 而你的手肘总想碰你的膝盖。
1: 这不就是你平时说在家会练核心的那个动作吗？
0: 对，是的。好，这是我的离开。你的离开是什么？
1: 我的离开也是这位歌手的一首歌曲。但是好像不是他唱的。那一趴不是他唱的。
0: 来。
1: 离开。离开了吧，
0: 离开了，离开了。
1: 但他有很多歌曲都选择离开，他有的时候就选择放手嘛。
0: 对，
1: 选择离开。
0: 那我们接下来听听看今天的这个正确答案的这首歌曲离开出现在哪个地方呢？
1: 可以了吧？可以了吧？够不够意思，朋友们？
0: 我觉得今天再猜不出来有点儿又说不过去了。
1: 你觉得再猜不出来的话，最对不起的是谁？
0: 我觉得最对不起的是我。
1: 为什么？为啥？
0: 因为我老在现场唱这首歌曲
1: 啊。是吗？
0: 对呀、啊，就咱们经常一块出去，比如说演出的时候，老在现场唱这首。
1: 你唱胆小鬼吗？
0: 胆小鬼之前我老唱这首
1: 啊。这是你的代表作
0: 啊。
1: 啊，你怎么敢的？
0: 我你觉得还要提示吗？不用了吧，
1: 我觉得不用提示。但是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把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哈。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首歌我们之前好像征集过，大家反而对于这首歌的情感比较一般。就是可能觉得他这首歌没有展现出来他的，比如说不懂你的黑色幽默，然后大家就可以撕心裂肺一下。或者他有很多的昨天花开了，今天花生为荣，就那种说唱呀，会不会有这些东西

0: 是大家更想挑战的。然后这首歌稍显平淡，
1: 哎，
0: 而且略带一些伤感，就会有很多朋友觉得我今天不想要演唱这首歌曲。但我觉得在你觉得今天我们要唱这首歌的话，要挑战什么呢？
1: 我觉得要挑战的是撕心裂肺。
0: 这首歌的撕心裂肺，
1: 对，来一个反差，你觉得怎么样？
0: 可以啊，
1: 哎，
0: 我觉得那要我的话，我就说我就挑战，就这首歌就是不把爱情当回事的感觉，
1: 轻描淡写。
0: 嗯，
1: 行，
0: 那很多成语啊今天用的。
1: 对，那我们今天就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评判一下各位歌手哈。
0: 对啊，这首歌就难到什么程度，有朋友说珊瑚海
1: 不是了。哎，这首歌曲你刚才说他那个好像大家对他不是那么的就是熟知的情况下，他不是今年发了一张新专辑吗？里面有一首歌曲还跟这首歌曲有一个隔空对话的感觉
0: 哦。
1: 对，里面的歌词是相互那个呼应的。
0: 嗯，
1: 已经有正确答案了。
0: 对，
1: 咱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各位歌手朋友们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

0: 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晴天》，也是今天我们的正确答案哈。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的 Wake Up 全宇宙。刚才来到我们的猜歌的环节，有很多朋友都演唱了这首歌曲，
1: 对，
0: 也有朋友是这么说的，真是年龄大了，歌都唱完了，歌词都记得，就是想不起来歌名。而且你那你歌都唱完了，你是说人周杰伦唱完了是吧？也没见你过来投稿。
1: 对呀、啊，30秒视频投稿赶紧发送过来吧。
0: 你可以想不起来歌名啊，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只是单纯的来唱歌而已，
1: 对，
0: 根本就不会去猜一下，就是你只要会唱，我们就默认你会。
1: 对，
0: 因为报歌名这件事情由我们主持人做就可以了。
1: 对呀、啊，
0: 作为歌手只要上台唱就可以了啊。
1: 是的，这是晴天啊，再给你报一遍逗号，你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然后刚才我们不是也给各位歌手提了一些这个要求吗？说要让各位唱出来那种对爱情的不经意、云淡风轻的感觉。我们就是听一听大家唱的怎么样，再给各位留一些时间，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0: 是的，另外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看今天给你带来的SK2 的四件套哈，今天这1499带走的是四大王牌正装，他们分别是神仙水、小灯泡，还有大红瓶面霜，以及120克的洁面乳。这个官旗四件套一共是5410块钱，今天2.8折，1499直接带走。1499的这个价格哈，你可能连他们230毫升的神仙水都不一定买走，
1: 对，
0: 但是今天是除了神仙水还要带走3样人家的王牌产品。
1: 哎，是的，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秒杀就可以拿到链接了。今天价格相当于是2.8折，1499，因为这官旗买齐这四件套的价格大概是5400多。我们也来一一跟各位说一说哈，先来说一说这个每天护肤的第一步，就是把脸先洗干净。
0: 那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洁面乳哈，清洁是护肤的第一步。这支洁面乳甚至都含有人家 SK2 家的当家花旦的成分 Pitara 成分，洗脸的同时也在养肤。它是这个氨基酸的配方，洗完以后不紧绷不假滑，可以把脸洗得干干净净。这样的话接下来再用后面三样它才不会白费，四件加在一起也刚好是一件一整套的护肤的流程哈。再来看一下230毫升的神仙水，神仙水里面才是真正有这个 SK2 的灵魂成分 Pitara 是特别多的，因为浓度高达90%以上，这是人家 SK2 家的独家的核心科技，其他的品牌想模仿都模仿不来。 Pitara 不是普通的酵母提取物，是一个这个特殊的酵母发酵产物，里面有50多种微量营养的成分，可以深入渗透到角质层深处，从内部改善皮肤的代谢周期。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开始，它就可以帮你把皮肤的底子给稳住了。有些朋友比如说熬夜的时候暗沉，包括换季用它厚敷的话，就是立刻可以变好。有很多朋友反馈用完一瓶神仙水，皮肤的细腻度和透亮度，哎，透亮度真的很重要，也有明显的提升。想要更加明显提升的话呢，那就赶紧用上我们的第二件小灯泡精华50毫升，美白精华里面的扛把子含高浓度的 Pitara， 又搭配了烟酰胺。烟酰胺呢也是目前美白界公认的有效成分，可以有效的抑制黑色素向表皮来转移，夏天的时候晒出来的暗沉黄气，还有这个若隐若现的晒斑、肤色不均匀的问题，它都可以慢慢的帮你代谢掉。很多朋友说用完一瓶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这个就是为什么它叫做小灯泡的原因。
1: 哎，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秒杀就可以拿到链接了。然后最后我们又帮你准备了一个大红瓶面霜，也是神仙水的一个官配 CP， 你前面补进去的水分和营养它都可以帮你牢牢的锁住，而且还可以帮你做到抗皱和紧致，提升皮肤的紧致度和弹性。而且它是那种很轻盈的乳霜状，上脸不厚重，推开之后就是哑光的滋润感，秋天用是刚刚好的。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呢

0: 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秒杀，把这份 SK2 的标杆级的护肤体验带回家。我们刚才说的这四样，有这个洗面奶、神仙水、小灯泡精华以及大红瓶的面霜。其实很多人的第一套大牌护肤品都是 SK2， 就是因为这个是护肤圈子里面的一个标杆，是那种不用解释的牌子，你就不需要去再去仔细的做任何的调研或者做任何的功课，你就知道它是一定是好用的。看到那个标志性的红白包装盒，如果你送朋友的话，对方也会知道这个礼物的分量哈。1499的价格，在官旗可能连一支神仙水你都拿不下来，但今天四件全部都有，有洗面奶，有神仙水，有大红瓶面霜，以及我们的这个小灯泡精华。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正品保真。别忘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那接下来呢，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哈。
0: 哎，是的，今天让各位演唱的作品呢是周杰伦的《晴天》。这首作品呢，怎么说呢，就是你就像一个课堂里面有这种有的学生，他就一直问，然后他也不交卷。刚才有个朋友留言说直接唱，我说你就直接发到我们的公众号30秒视频投稿就行了，到现在也没发来。然后有的朋友啊，人家交了两份卷子，
1: 嗯，
0: 你就像这位叫做喵喵新人的收藏家，唱了两段，而且中间呢还加入了一些 rap 的成分。
1: 是同一个人唱的吗？
0: 我们来听听看吧。首先听听看他的第一段哈，来，掌声有请喵喵新人。

0: 我试过握着你手，但偏偏雨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
1: 有一些这种就是漫不经心 云淡风轻的感觉了，尤其是最后的 rap 的地方。
2: 对，我都不知道你刚才说 rap 的时候，我在想这个晴天里面哪有 rap 呀。哎，朋友们你知道吗，就是他在那里面那个 rap， 我管那个叫吟唱。我觉得在吟唱。
1: 对，我们再来听看他的另外一段哈，然后唱的也是非常不错。掌声有请喵喵星人。

0: 这应该是家里的小朋友。
1: 对，那说明是两个人在唱哈，
0: 哎，
1: 我们不可能一个歌手放两遍的啊。
0: 哎，没错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另外的歌手唱怎么样。有位叫做 NNHE 的朋友今天应该是第一次来投稿，我们来听听看，掌声有请。

0: 你不见。
1: 哎，非常有少年感的一位歌手，哎，
2: 有点东西，能感受出来，
1: 对对对，
2: 就是一直在抓着自己这个少年的尾巴是不放的啊。
1: 哎，是的。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今天的这位歌手，他是好好唱的还是坏坏唱的呢？
1: 来，掌声有请一下 Larry。

0: 可以了。
1: 我跟你说，你要听到那个后面的地方，你就能评判出来它是好好唱还是
0: 坏坏唱，是吗？
1: 对，
0: 我听到那儿已经知道是好好唱坏坏唱了，还用听后面吗？
1: 哦，已经就是给了你一些信号了，是吗？
0: 对呀、
1: 啊，那我们就不听了啊，
0: 我们再来听一下没必要的歌声。
1: 来，掌声有请没必要。

0: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
1: 疯的时候应该是没有弄出来那个录音，
0: 而且为什么
1: 差一点点，
0: 感觉他比 Larisse 就是 0.5 倍速慢了很多。
1: 我们再来听一下一只绵羊的歌声哈，
0: 来掌声有请一下一只绵羊。

0: 间。
1: 我跟你讲，他总是这样，会让我怀疑他哭了，对不对？刚才是又有一些哭腔在里面。
2: 对，没错。
1: 我决定把他分到哭腔组里面。
2: 可以，可以。这个组目前只有你自己领先。好，那我们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就进行到这里。接下来各位评审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点评一下各位歌手的表现。
3: 音乐有话说
4: ，FM 90.0
3: ，My Radio，FM
4: 90.0 ，My Radio。

0: 这是五月天带来的派对动物，在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刚才不是进行了今天的地球人大声唱吗？包括前面有猜歌，我们今天猜那个词是离开，有朋友就说其实想到离开我首先想到的是搁浅，也周杰伦唱了很多和离开相关的歌曲了。
0: 对，没错，就是

0: 就买一支正装送一支正装，直接来发送防晒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因为它的原价哈，在专柜是1360一支50毫升的，今天到手100毫升，一共只需要499块钱，而且它是几乎是不打折的一个状态。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穿透力强，云层挡不住它，普通的玻璃，不对，我说错了哈，我说的是这个它能防住的那个东西，
0: 对，
1: 非常的厉害，就是穿透力很强，云层挡不住它，普通的玻璃也挡不住。还有就是它是一年四季都是有的，你不要以为现在是一个秋老虎的季节它就没有了，尤其是云层薄的时候，那它就更加的厉害了。这样的一个 UVA 的长波的紫外线哈，我们的这个兰蔻精纯的防晒霜是完全可以挡住它的。
0: 是的，然后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来回复一下防晒，看一看它不仅可以帮你把这些全部都挡掉，而且它还可以帮你做到全天不用来回的补涂，因为搭载了麦色绿的科技，也是欧莱雅家专研的一个科技，你早晨出门的时候呢涂一次就可以防护一整天了。 SPF 50的这个防晒数值在这个防晒界业内也是一个顶格的水平了哈，所以你可以趁着今天的福利来准备一下，因为马上也要到这个快要到这个大的假期了，有些
1: 小长假，
0: 对，可能要出去玩之类的，防晒一定要备好，而且防晒其实是一年四季都要做的事情。另外它还被大家特别喜欢的一点是肤感非常的舒服，有些这个防晒涂在脸上呢非常的假白，而且呢特别的闷，就觉得脸透不过气，这个就不用担心，它是云朵的乳液质地，涂在脸上一秒就化水，可以很好的推开，脸上也不会有那种很闷的感觉。另外它还带有一些润色的效果，就是出门你如果时间比较急的话，想要给自己有一种伪素颜的感觉，它可以替代掉你的隔离还有妆前乳，相当于是就当成一个那个素颜霜来涂就可以了。
1: 而且它是不用补涂的哈，它是可以这个涂一次管一天的，它的光稳定性是非常好的。除此之外呢，配方里面还有这个玻色因呀，这些抗皱紧致的成分，一边帮你挡紫外线，一边养肤，再加上刚才说的粉色乳液质地，涂上去像是一层云一样，润色、隔离、妆前乳一支全部都可以替代哈。你就可能觉得防晒不就是防晒吗？兰蔻这款不一样，防晒、养肤、抗皱紧致三合一，而且呢，它是最难得的，市面上少有的在防晒里面直接添加了抗皱紧致成分的产品。
0: 嗯，
1: 护肤界大名鼎鼎的玻色因搭配玫瑰草、腺苷这些奢护的成分，它是可以一边帮你挡紫外线，一边帮你修护肌肤，在外面晒一整天，皮肤不容易发红发烫，而且又能防止底妆的暗沉氧化。所以别家的防晒只管挡光，兰蔻这款是顺手把你顺便再帮你抗皱紧致一下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三效合一的防护，就直接带回家了。建议你直接两组两组拿，两组四大支加起来都不到关其一支的钱。
0: 对，
1: 一支放家，一支放包，一支放车上，剩下一支你可以留着中秋国庆小长假的时候出门用，因为秋天的紫外线是不会停工的哈。我们所有的产品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就可以了。继续要听到的是 Beyonce 带来的歌曲 Morning Dew。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任科，
1: 我是阿茂。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3: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2: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6: 预备。开始，
7: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8: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9: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李宇春带来的《少年中国》，8:4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虽然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气温它是比较稳定的，其实真的不高。是吧，我们平时看的时候也就是今天稍微再高一点吧，33度到35度，但总比就是在下雨之前有一段时间，你记不记得就已经37度到38度那个温度了。
0: 对对对，
1: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温度我可以忍受，但这两天我觉得非常热。
0: 可能是因为就是有分散性的阵雨，这个空气湿度是比较大的，
1: 有一种大火收汁的感觉，我不太喜欢，是吗？
0: 对对对，可能就会让大家感觉有一些闷哈。
1: 就是如果你这段时间你去运动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有点喘不上气儿的感觉。
0: 对对对，是，所以就是这段时间你出门的时候也要看一看这个天气预报，如果今天可能会有一些降雨概率，把这个雨具也给它装到包里。
1: 这两天都是有一些降雨概率的。

0: 跟你分享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南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最高温度是33度到35度，最低温度是21度到23度。明天西部、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28号西部、西北部、东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中西部局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晴天，东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4度到35度，最低温度是24度到25度。
1: 哎，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有一种就是身上黏黏糊糊的感觉。
0: 嗯，对。
1: 而且这个时候你的脸部的皮肤很容易出现这个状况。
0: 你这皮肤你都已经摸不太清楚，它到底是油，它还是缺水。
1: 哎，对，是的。所以晚上睡觉之前啊，你其实可以试一试，你用一用那个精华油，
0: 嗯，
1: 然后来让自己的皮肤稍微的稳定一些。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就是我们的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是一个就是可以让你感就是体感上不油的一款精华油，因为我们里面呢没有添加水，我们用的是亚洲白桦树脂，再搭配上这个油的一个黄金的配比，让你涂在脸上呢不会有一些这个堵毛孔啊，感觉浮油厚重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清爽。另外它的这个功效还可以帮你做到淡纹和紧致，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呢来用一用，让自己的皮肤保持好的状态。而且今天的秒杀价只需要99，还送给你一个300毫升的补水喷雾，两个搭配在一起用效果更好。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牡丹就可以了。
0: 是的，如果说你之前没有用过的话呢，要提醒你一下，我们这个呢它是一个分层的一个状态，你收到货的时候你会看到下面是油，然后上面有一层那个白桦树脂，所以你要用的话一定要把它摇匀，因为大概你摇个就是10下左右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类似于其他形态的液体一样。
1: 对，是
0: 的，它的那个流动性和之前你拿到手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等到你就是拿那个里面是有那个滴管的设计嘛，
1: 嗯，
0: 然后你用完了以后你再放回那里，第二天它就会再次形成一个那种分层的一个状态哈，所以看起来也是比较神奇的。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摇匀再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也来结束这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继续要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歌曲 My Boy Only Break His Favorite Toys。 拜拜喽。

0: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这是来自邱德和徐佳莹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色盲。也欢迎在9:05的时候继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那么接下来呢，要在节目当中呢跟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来分享一款啊特别好用的护肤套装。就是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正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看自己脸的时候，就觉得说啊，晒了一个夏天，对吧？的确是晒黑了一点点，脸上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斑呢、跟暗沉啊，对吧？那么关于就是夏天我们晒出来的一些暗沉和斑怎么办呢？一定要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呢，用对护肤品，然后给它做一下舒缓，因为这个时候补水修护提亮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九零商城的宠粉回馈专场呢，给你带来的就是 SK2 的四件套，一次集齐了他家四个扛把子的单品，有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先说这个神仙水 ，SK2 的灵魂成分 Pitaro， 浓度90%以上，从洗脸之后的第一步开始，它就把皮肤底子稳住了，补水、平衡水油、修护维稳，

熬夜熬出来的憔悴冒痘它都能帮你压下去。然后再说小灯泡美白精华里面的扛把子，用完之后呢脸就好像开了灯一样，特别的透亮。然后就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头补进去的水和精营养它替你牢牢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它包了。那么另外呢最后洁面的部分哈，清洁是护肤的第一步，这一支把脸洗得干干净净，后面三样你才不白费。所以这四样加在一起正好就是一整套的流程，护肤洗养亮锁一步都不缺。如果你也想拿走我们 SK2 的这个护肤四件套的话呢，这会儿只需要回秒杀两个字，因为说不定哪个点儿就没货了。我要说价格了，非常的划算，就是官旗这四件套加在一起要5410，就是今天直接给你1499，你知道这个价格有多狠吗？就是官旗一支神仙水就得1690，今天1499，连官旗一支神仙水你都拿不下来，在九龄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但是现货不多，你要抓紧时间，赶紧回一下秒杀看一看，因为我们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防晒，这不刚刚是不是那就没货了呗？你回防晒这会儿人就拿不到链接了，是因为已经卖完了。因为那款兰蔻精纯的防晒也特别的划算，就是这样。所以呢你如果说想要 SK2， 不管你是自己用也好，或者是你整个套装送人也好，这会儿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抓紧时间回秒杀两个就行了。打个比方，你说我就想要里面那个小灯泡精华，我想在秋冬季节的时候让自己的皮肤提亮一下，淡斑一下，那么你其他三样你可以单独送人吗？反正这1499这四样东西你拿回去之后你绝对不会落灰，总有的地方用。而且呢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听到1499这个价格的时候又很心动，但是又有点担忧，的确是可以理解的哈，毕竟这个价格的确要比官方旗舰店便宜个3000多块钱。那么敢不敢买呢？放心好了，我们都是保质保真的，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也能够进行全程溯源，正品的东西你自己用送人才能够拿得出手。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现货不多哈，你不管是接下来的时间想要送人你还是自用，现在都是非常合适囤货的时间，你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 SK2 的这个四件套你就能够带走了。你想你送老婆对吧，平时她不想买这个 SK2 觉得贵，这一整套得5000多，今天1499到家了，神仙水纹底子，小灯泡提亮，大红瓶紧致抗皱，洁面乳又能够打前站，一整套护肤流程她天天用，用一次就会想到哎，这是我送的，是不是？包括你送其他人也是一样的哈，自己用就宠爱自己嘛。反正我觉得 SK2 这四件套真的是相当划算的一个存在，你这会儿如果不回秒杀的话呢，很可能就是今天以后就不会有这样的优惠价格了，毕竟1499拿走了四件套，记得回秒杀哟。

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峡、洛阳、南阳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一个天气。那么到了28号跟明天，就是明后两天的时间呢，天气差不多，依旧是全省啊都是一个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的天气。不过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大家随时携带一把伞，就是遮阳也好，然后挡雨也可以，对不对？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我们郑州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东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4到35度，最低温度24到25度。接下来要为你送出一首来自张震岳特别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走慢一点点，就在九零八 radio 第一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

来自五月天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任意门》。其实这首歌曲哈，就是满满都是那种少年追梦的赤诚，编曲温柔又特别有力量，就是歌词串起了他们从最开始那个小排练室，然后走到万人舞台的20年的时光，就藏着迷茫、坚持和彼此的陪伴，没有激昂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青春岁月。所以听完这首歌也是满满的那种感慨啊，致敬他们的初心，也能够照见自己赶路的模样。所以这是一首满满的回忆又很温柔很励志的作品，接下来 Ashen 的作品送给你。

0: 欢迎回来。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这里是90MyRadio。其实我觉得最打动人心的礼物就是送他每天都会用到，用完就能够想起你的东西。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份礼物绝对是不踩雷不出错，还能够让对方觉得你是真懂他的顶配选择，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套装。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我多说了吧，曾经赫莲娜夫人说过一句特别霸气的话，我用毕生精力去建筑一座对抗时间的堡垒。 没错，绿宝瓶系列就是这座堡垒里面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了，而且我觉得它比黑绷带更轻薄，更适合现在的天气，而且一套搞定深层补水，维稳修护，抗老紧致，省心又特别的高级。那么如果说你也想买这个赫莲娜的这样一款绿宝瓶的修护套装的话呢，这会儿什么都不要做，只需要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绿宝瓶这三个字，赶紧回，赶紧拍。 因为你看到我们的链接，点进去之后，这个价格也绝对让你惊喜。我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吧。首先是200毫升正装的新肌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精华水。然后你知道熬夜之后拿它湿敷几分钟，肤色真的能透亮不少。最重要的就是它能从基底啊来激活我们的修护力，不含酒精。 上脸吸收特别快，然后就是我们的绿宝瓶精华，50毫升的正装就是整个系列的灵魂，核心成分浓度比上一代提升了15%，修护力更强，质地就像春雨一样清透水润，完全不油腻。你知道，当你的肌肤在敏感泛红、熬夜暗沉的时候呢，它就是那瓶能把你的皮肤拽回来的东西。有很多混油皮、油敏皮的朋友就说啊，用完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 闭口少了，皮肤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最后就是绿宝瓶的面霜，也是50毫升的正装，质地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抹化开，几秒钟就吸收变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防晒粉底也不搓泥儿，承袭了精华的高浓度修护能量，所以它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粘，现在用特别的舒服。所以你看，绿宝瓶的 修护三件套，这一套水精华面霜全齐全了。我刚为什么让你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绿宝瓶，你这会儿也得赶紧回，因为我说价格惊喜。接下来我要说价格喽，我们直接给你打到899，相当于打了1.8折。什么概念？就是专柜一件单品的钱。今天你能够把赫莲娜顶奢线的三大王牌正装全部带走， 而且还送你品牌的礼盒礼袋，所以你送人呢，你自用啊，都非常的合适，对不对？还没完啊，就是活动期间你确认签收之后呢，我们再额外加赠你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这不眼霜也有了，是不是？今天是直接送的，相当于899，你带走的是四大王牌的正装，帮你省下了4000多，但是 数量真的有限，现货不多，售完就没有了。有很多朋友可能听到价格的时候，也会犯个嘀咕，说：“哎呀，价格这么便宜，敢不敢买？就是能不能有这个质量的保证？”放心好了，给你吃3颗定心丸。首先，我们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输入你的订单号是可以查通关记录的，保质保真。第二就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地到你手里面一步步链路是可以查询的。第三就是你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绿宝瓶购买的，怎么找着我们，售后无忧，对不对？所以放心买，保质保真。你买这套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送谁都合适。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赫莲娜，收到的人一定会懂得这份心意。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绿宝瓶点链接来秒拍秒付吧。今天帮你省下4000多块钱啊，手慢可真的没有喽。抓紧时间回绿宝瓶就能够把它带回家喽。
1: MyRadio，今我之间，水如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走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 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

0: 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FM
2: 90.0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Floyd 来 Taylor Swift 带来的一首歌曲，美美的作品，还有周深和 Ella 陈嘉桦的《全世界的雨》，也是电影《八仙》的这样一个电影主题曲哈、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此时此刻的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然后就是牡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是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的一个限时的秒杀，因为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精华油，它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它做到了吸收之后呈哑光的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它给我们的感觉不油，而是能够帮助我们来抗皱紧致的。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真的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哎，我说把这个精华油送给你吧，然后你说不行不行不行，我的脸啊就是已经很油了。虽然它叫精华油，但是它最大的一个效果不是说让你的脸有多油，而是帮我们达到一个抗皱紧致的效果。这款精华油哈、啊、也是我们研发了好久啊，一抹化水不糊脸，不添加一滴水，因为它用的是亚洲的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能够

到一个淡纹紧致的效果，这是我们最需要的，因为它是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限时的秒杀价，日常售价是299，今天秒杀这瓶精华油是99，再加赠你同系列的大瓶的喷雾一瓶，300毫升装，也就是说99块钱你能够拿走一大瓶喷雾，我觉得光这瓶喷雾平时也得大几十了，对吧？再拿走一瓶我们的精华油。如果你是新客户的话呢，添加喜微客服再送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所以我跟你讲，这波福利你可千万不要错过喽！记得回牡丹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另外呢，就是带娃如果暑假出行的话呢，济州岛真的非常的合适，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就能到达了。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而且呢，它能够对家长很友好，在咖啡街，然后呢可以坐一坐，松弛一下，孩子在旁边挖沙子，选择很灵活，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非常的丰富。那如果说你想去的话呢，这会儿可以回直飞，我可以把行程发给你。现在报名的话呢，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接下来一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0: 能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范范范玮琪带来第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一比一，就在90 My Radio All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知道所有爱美的女生，所有心疼老婆的男生，就今天我要给你推荐的这款啊，你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难免会晒出一点点，就是斑斑点点，会稍微晒黑一点点。如果夏天你的皮肤会出现暗沉黄气，千万不要让它跟着你一起过冬。因为今天我们90商城宠粉专场给你带来的这款是 SK2 的王炸四件套，不是一只，是整整四件，官方旗舰店是5410，今天给你一个数1499，但是现货不多啊。如果说你想要的话，先抓紧时间回秒杀。老话说伏天过去太阳没那么毒了，但是我们看自己的脸的话呢，真的会发现，就像我刚刚讲的，就胳膊腿可能都黑了，冬天捂一捂能白回来，但脸上的斑点暗沉它是赖不走的。现在就是一个护肤的黄金窗口期，秋天紫外线减弱，皮肤没有那么多新损伤要应付，这个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事半功倍。你夏天欠下的颜值债，如果秋天不还，拖到冬天黑色素全部沉在底的话呢，那明年可能就会觉得皮肤状态还不如今年好，真的是这样啊。今天的这个 SK2 四件套我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哈，你在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你用它，皮肤真的可以稳如泰山的一个配置。首先呢是神仙水230毫升，别人家的水就是水，但是这瓶里面90%以上都是 Pitara 酵母精华，是干什么用的，就是维稳平衡水油，压住熬夜冒出来的小红痘，它就像皮肤的防弹衣一样，把底子给你夯实了。第二

件就是小灯泡精华50毫升，这个才是重头戏啊！美白精华里面的天花板，夏天晒出来的黄气暗沉，它就是你的橡皮擦，用它脸是由内而外透出来的亮，不是那种假白的感觉。第三件大红瓶面霜80克，前脚刚补进去的营养，后脚它给你牢牢锁住，顺便把紧致抗皱的活都给包了，所以神仙水的官配 CP 锁死。最后就是120克的洁面乳，清洁不到位，后面全白费。这支洗完不拔干，干干净净打开皮肤的一个吸收通道，所以洗养亮锁一步不落，这就是一条完整的护肤产业链。而且呢，我刚就是有跟大家讲啊，这个价钱5410，在官方旗舰店是这个价。那你回秒杀，先点击我们的链接锁定名额，因为这个价格是官方旗舰店5410，不要直接帮你省1499。1499就能够4件套全部拿下，什么概念？光一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在官方旗舰店都卖到1690了。也就是说，你现在连官网一瓶神仙水都买不到的钱，在这儿4件套妥妥直接拿走。所以这应该已经不是打骨折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你想买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秒杀。可能你想说，那价格这么优惠，我也想买呀。但是你不保证正品吗？挺好。好了，我们全部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你拿到的货掌上海边 APP 一查，通关记录缴费凭证清清楚楚，做不了假。而且呢，有人会问是不是快到期了才甩卖，如果我们是临期捡漏的话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说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的保质期至少是2年以上，所以呢你放心囤，你这会儿只需要回秒杀，你自己用也好，然后你整套送人也可以。你就比如说，我就想要那个小灯泡，但是你单独买一瓶小灯泡在官方旗舰店也得1-2千，你现在一整套买回去，你就自己用小灯泡，其他的然后你跟别人用，对不对？你送人吗？是不是？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先把咱的这个名额给抢占一下。4件套5410的配置，今天1499，千万不要犹豫哈，赶紧回秒杀。夏天欠的账秋天还，不要让暗沉陪你过冬。点链接回秒杀，点链接来秒拍秒付吧。听 Macron 带来的歌曲，名字叫 Meanwhile Back at Mama's。

0: FM 90.0
1: FM 90.0
0: My Radio。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Oh my music， 真美味。

这是来自张海嘉、Eason、陈奕迅两个人共同合作的一首作品，名字就叫做 Special One， 非常有态度的一个对唱啊！我觉得两个人的声线真的特别互补，一柔一沉，就是那种配合度恰到好处。歌曲呢就在讲说不用迎合大众的眼光，所以歌词很直白又有力量，唱出了说每个人不必刻意合群，独特的你本身就很珍贵，所以叫 Special One。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来自方大同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每个人都会》。

0: 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外线没那么强了，可以不涂防晒了。其实紫外线是全都存在的。今天我先来给大家喊个价吧，然后你如果说这会儿正在听节目，就你先回防晒两个字，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官方旗舰店一支1360，今天在音乐有话说呢，直接给你4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499两支正装。现在呢，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防晒两个字就能够锁定这个价格。当然如果你回完防晒能拍就说明还有，如果说拍不了那就没有了，因为我们刚帮大家紧急调了就是几件的库存，早上节目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库存了，很多人都在回防晒，然后又从保税仓查了查，也就那么几件，所以你先回防晒两个字，有的话就赶紧拍。我知道这个价格你肯定会很心动，你想499两支，你平常在官方旗舰店买两支的话得2700多，是不是？那如果说你也想买，但是听到价格觉得合适，但是又担心说产品质量会不会有问题的话呢，完全你可以把心放肚子里面去。首先我们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小程序你的手机号一登，通关记录缴费记录清清楚楚，正规的保税仓发出来的东西哈，海边就是你会发现说他们监管的比你还严格。而且呢有人问说会不会是07捡漏产品，如果是07我们会说得很清楚，这款不是，是新鲜的日期，拿到手至少2年以上，你可以放心囤。所以呢如果你这会儿回了防晒你买了，你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找我们进行售后，所以售后无忧，这就是帮你吃下了三颗定心丸。所以如果说你想买抓紧时间回防晒。其实我想告诉你的是啊，就是虽然现在要秋天了对不对，暑气收了，太阳不晒人了，但是紫外线这个东西它是不看日历的。你琢磨一件事儿，让你晒黑晒出斑，让你的皮肤松弛的元凶，它叫 UVA 长波紫外线。这东西它有两个特点，首先就是它的穿透力特别强，云层挡不住它，普通的玻璃也挡不住哈。你像你坐在窗边，然后你办公啊，开车的时候你靠窗呀，它照样往你皮肤里面钻。一年四季它可是都不打折的，八月末它在线，十二月它还在线。你想想看，太阳毒的时候，咱还知道打个太阳伞，涂着防晒。秋天太阳温和了，咱就完全不设防了，在你不设防的状态下，紫外线偷偷钻进去，你说哪个更吃亏？所以防晒这事儿哈，跟季节没关系，只跟你怕不怕老有关系。所以危机感给到了，就用这支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去防它就行了。它在贵妇圈的口碑是那种用过就回不去的存在。为什么？首先，它一支顶三支，防晒、隔离、养肤三合一。你早上出门涂它，妆前乳都省了。因为有些人就觉得说，我不想涂那么厚的粉底啊，然后我就想让自己的肤色看起来均匀一点，好看一点，那你就直接涂它就好了，把它当成你护肤的最后一步。第二就是防晒的硬指标给到顶格了， SPF50+。你知道吗？平常你咱去海边，然后呢去登山，就得涂这种高倍数的一个高倍的一个防晒，你知道吧？欧莱雅集团专研的麦色绿科技12个小时全波段防护，什么意思？就是早上你出门涂一次的话呢，一整天你都不用补涂了，绝对的懒人福音。第三就是它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里面加了玻色因这些紧致抗皱的成分，别的防晒霜是给皮肤站岗放哨，这一支站岗的功夫还顺便把养肤的活给干了，涂上去的感觉也特别的舒服。因为有些人他不想涂防晒就觉得说特别黏腻哈，但是这款不会，粉色的乳液质地像一层薄薄的云，润而不闷不假白，如果你后续再上粉底的话呢也非常的服帖。所以这个东西有多好，刚刚已经跟大家讲的这么清楚了，抓紧时间回一下防晒吧，早上都已经卖断货了，这会儿临时补了几支看你能不能抢到。官方旗舰店一支1360，今天直接499买一支送一支，两支到手才249，一支1360的东西今天249就能拿下。我建议大家如果有货的话，能买两组的话就买两组，咱一年四季可都要用了，你放在这个家里面慢慢用就行了。而且中秋国庆咱出门玩的时候，秋天的紫外线可是从来没停工啊，是一定要用的。全部保税仓直发，全程海关监管，掌
上海观 APP 小程序，你的手机号一登，通关记录、缴费记录清清楚楚，所以正规保税仓出来的东西你放心就行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记得回防晒两个字，能拍就还有，如果说已经拍不了了，可能就已经被前面的小伙伴抢到了啊。然后今天就真的不会再有了，因为临时帮大家盘就盘了那几件库存，赶紧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防晒两个字就能够一键下单。周杰伦的作品送给你，名字叫做《太阳之子》。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第二个小时听歌时间，刚听到是来自萧亚轩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就叫做爱不离手。那么今天的音乐有话说呢，要跟大家推荐一款防晒，你不要觉得已经过完二十四节气的处暑了，要到秋天了。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All My Music， 真美味。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

质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来自王菲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美错》，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所有想让自己变得好看的朋友们哈，今天你一定要在音乐有话说回秒杀，因为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两个月就是我们今年护肤品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时间。因为天气转凉，皮肤出油减少，吸收力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给皮肤什么营养，它通通都能够吃得进去。所以今天呢，我们90商城的宠粉专场直接上硬货 SK2 王炸四件套，一次集齐神仙水、小灯泡、大红瓶、洁面乳，官方旗舰店5410，今天1499你就可以拿下。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秒杀1499，你先锁定一下，秒拍秒付。说句实在话，很多朋友就是特别是女孩子的第一套大牌的护肤品应该都是 SK2 吧，反正我当时就买 SK2 的神仙水，对吧？SK2 在护肤圈是不用解释的一个标杆啊，它不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就是实力说话。你身边有没有一些朋友，就是他的皮肤状态常年在线，你看不出他的年龄感，你去问他用什么，十有八九他都会说我用那个神仙水。所以今天这套四件套，我们就是把 SK2 家最扛打的四个单品全给你配齐了，你不用再做功课，也不用纠结搭配，一套搞定，从清洁到修护到提亮的一个全流程。比如说洁面乳120克，你别觉得洗面奶无所谓啊，这支是氨基酸系的，洗得干净还不拔干，脸洗不干净后面万一涂贵的那种精华，那你吸收不进去也白搭呀，对吧？所以它是整个流程的开门钥匙。然后就是神仙水230毫升， SK2 家的灵魂，核心成分是 Pitara Gem 精华，浓度90%以上。它干两件事，一个是补水，第二个是稳。换季的皮肤容易闹情绪，冒红泛红冒痘，它都能够把你的皮肤底子给摁住，让它不乱发脾气。用完之后你就感觉自己的皮肤变乖了。还有就是小灯泡精华50毫升，美白精华里面的扛把子，它真的不是那种刷墙式的死白，是由内而外透出来的光泽感，亮，就是让你的脸看起来亮。另外就是大红瓶面霜，前面补进去的水跟营养它给你锁住，顺便把紧致然后抗干的活都做了，秋冬刚刚好，滋润但是不厚重。所以这四样配齐，从洗脸到最后一步一步都不差。价格我知道你们一直在等这个，我说了官方旗舰店是5410一套，但是光神仙水一瓶你在这个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就1690了，可是今天这四样你全部带走，给了你1499的价格，是

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但是我知道有朋友可能也会想说，这么便宜靠谱吗？你先回秒杀吧，各位，回完秒杀你点链接你就能看到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的，全程海关监管，蚂蚁链溯源，你拿到货掌上海关 APP 一查，清关记录通关记录清清楚楚，正品保障明明白白，而且保质期我也替你们看了，至少2年以上，放心囤慢慢用。而且我还想说，这一套 SK2 特别适合送人，比如说送老婆，平时她不舍得买，你这次1499就是买回去给她，对，每天然后呢用两次，心里面暖两次。送妈妈，妈妈那一辈的人一辈子用平价护肤品，不舍得给自己花钱，但是1499你可以让她体验一把真正的大牌，是不是？可能嘴上说浪费，但心里特别美。送闺蜜，一起变好看的交情，而且她过生日的时候不知道送什么，一整套护肤品就直接搞定了所有，对不对？所有都是正品溯源，保税箱直发，送人也送得出手。所以这会儿如果你想买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回一下秒杀两个字了。1499的价格不会一直都有，现货不多，拍完可能就没有了。你看现在已经是11:08了，你抓紧时间下单，估计过了中午下午就不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接下来蔡依林的一首歌送给你。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八 Radio 第三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就是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呢，河南省都是多阵雨和雷阵雨，体感温度基本上稍微会感觉是热的啊，因为基本上35度左右啊。来看一下今天吧，今天然后基本上呢，我们郑州是一个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你会发现早上起床的时候阳光还真的是挺充足的，对不对？今天的最高温度郑州呢是35到34度，最低温度是24到25度，但是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南阳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全省都是偏东风3级左右。接下来要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来自 Selena 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躲雨。

0: 业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5: Oh my music， 真美味。

这是来自郭顶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水星记》，就在九零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就是平常我们都说建议大家在睡前的时候呢，可以泡泡脚、洗洗脚，其实就是在睡前的时候，我们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脚步的。就是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洗脚泡脚呀，然后搓脚呀，都是非常有利于我们的睡眠的。因为双脚呢，它的脚掌是掌管着全身的气血。我今天就看了个研究，然后我就说一定要把这个分享给你。具体的做法就是先把双手搓热，然后呢用左手掌搓右脚心，用右手掌搓左脚心，每只脚就搓100次左右，搓到脚心发红发热。如果说能配合比如说我们泡完脚之后然后再搓呢，效果就会更好，你可以试试看哦，有非常多的养生的小妙招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大家共同

听到这首歌 Pretty Girl， 之前永斌的 Marry Me， 两首歌吧。时间再到10:34，正在进行到的是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虽然已经入秋了，但是依然特别热。刚跟大家说，其实这两天还是34-35度啊，但早晚温差会变大，就是基本上是10度左右。初伏然后到秋分之间的一个月呢，是身体的一个过渡期，非常容易生病。所以大家可以牢记四个防病的关键词，首先就吃得润一点，多吃梨、百合、银耳、莲藕这样一些润燥的，少吃辛辣、油炸和生冷的。那另外就是动作缓一些，就是以微微出汗不喘为合适的一个运动的状态。你在运动结束之后呢，一定要擦干穿衣，防止温差过大引起身体的不适。第三就是睡得饱一点，这段时间我们的人体阴阳处于这个调整的阶段，早点睡觉，尽量不熬夜，把天热时候欠的睡眠给补回来。第四就是思绪少一点，白天逐渐变短也会影响情绪，所以少生气少内耗，可以出去散步啊，多做深呼吸啊，都是 OK 的。所以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初伏之后啊，一定让自己把这个养生做起来，好不好？接下来要为你送出一首来自卡奇社为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日光清晨》。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5: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4: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5: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4: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5: 是。
6: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吴克群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请记得我。今天的音乐有话说，欢迎继续锁定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防晒。因为今天节目里呢要给你推荐一款防晒，就是来自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就是这支在官方旗舰店一支是1360，今天直接499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支499，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对吧？所以为什么先说价格，因为价格是特别吸引人的嘛，让你先回防晒把这个名额抢住。但是我知道你觉得499可以买，但是能不能保质保真，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能够全程溯源，保质保真。而且呢，你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防晒购买的，怎么找到我们嘛，所以售后无忧。关于为什么要用防晒这件事情哈，特别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天凉快了，太阳没那么毒了，有些人就想说我把防晒收起来吧，我今天就是把你这个念头给你摁回去的。你想防晒防的不是太阳，是紫外线，暑气收了，太阳不晒人，但紫外线这个东西它不看日历的。咱们就琢磨一件事儿，让你晒黑晒出斑，皮肤松弛的元凶叫做 UVA 长波紫外线。这个东西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穿透力极强，云层挡不住它，普通的玻璃也挡不住它，你坐在窗边办公，开车靠窗，它照样往你皮肤里面钻。第二就是它一年四季不打折，八月末它在线，十二月它还在线。你想啊，太阳那么毒，对吧？那你还知道打着伞涂着防晒，秋天太阳温柔了，你完全不设防，在你不设防的状态下，紫外线偷偷钻进去，你说哪个更吃亏？所以防晒这事儿真的跟季节没关系，只跟你怕不怕老有关系。当然啊，兰蔻精纯的这款防晒隔离乳哈、啊，它在贵妇圈口碑那个是用过就回不去的存在啊，所以抓紧时间回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就是为什么它是回不去就用过就回不去的存在哈。首先它一支顶三支，防晒隔离养肤三合一，你早上出门涂它，妆前乳都省。

了，第二就是它是防晒硬指标给到顶格了， SPF 50加欧莱雅集团专研的麦色绿科技12小时全波段防护，就是你早上涂一次一整天都不用补涂，绝对的懒人福音。还有一点就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这些抗皱紧致的成分，就是帮你防晒的同时还把养肤的活给干了。包括很多人不愿意用防晒的原因就是觉得特别黏腻，然后呢搓泥儿，然后假白，但是这款完全不会，它是粉色乳液的质地，上脸很薄的那种感觉啊，就是跟你后续的底妆粉底都非常的服帖，哪怕你后续不想再上妆，你就是涂它润色效果也很好。毕竟人1300多一支呢，是吧？但是今天直接给你499两支，一支合下来249，也就是一支平价就是防晒的钱，但你买到的是兰蔻精纯的高端系列。想买就抓紧时间回忆一下关键词防晒啊，全部都是保税箱直发，海关监管，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询的，绝对是正规保税箱出来的东西，海关比你还放心。所以抓紧时间回忆一下防晒，有货咱就能拍。接下来是黄龄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香烟与吻痕》。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莫文蔚带来的作品，叫做《被我弄丢的你》。这里是 FM90.0 Mar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听刚刚这个作品的时候呢，突然想到啊，就最近看了一个采访，李静、戴军、那英和小柯在一起，他们都说啊，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啊，眼窝子浅，就开始有很多感动的地方，你就不自觉的落泪啊。我不知道刚刚这个作品当中，你会不会想到那个曾经弄丢的他？如果有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我们一起聊聊天啊。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南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晴天的天气。而到了明天呢，西部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见晴天。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Albert 加上了刘柏辛带来的一首合作的新歌，叫做 Porcelain。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咱们的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很多朋友经常问我，为什么每天都在做基础护肤，可是脸上的暗沉、粗糙和斑斑点点总是消不掉呢？甚至熬个夜，换个环境，脸立马就变得又黄又垮。其实想要彻底改变皮肤底子，光靠单一补水根本不够，咱们需要的是一套可以从洁面、调理、提亮到锁水抗老一站式全效闭环的高效护肤方案，把基础打牢了，素颜才可以真正透出光泽感。那今天呢，咱们90商城的宠粉回馈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当之无愧的顶级标杆 SK2 尊享四件套礼盒。这一次呢，直接把 SK2 家族最出名、口碑封神的四大当家王牌正装一次性凑齐了，包含了120克的洁面乳、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以及80克的大红瓶面霜，从清洁打底到深层修护，全套正装一步到位，回复秒杀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这四件顶级爆款，咱们算一笔明明白白的账啊，在官方旗舰店一件一件买，洁面乳500，神仙水1690，小灯泡精华1710，大红瓶面霜1510，全套买齐要5410啊，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宠爱破价，不要5410，直接打2.8折，只要1499，拍一发四。1499这个价格啊，在官旗连一支230毫升的神仙水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直接带走整整四大正装，帮你省下将近4000块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这个名额。1000多的价格带走 SK2 四件正装的大全套，很多听友啊，第一反应肯定是优惠力度这么狠，到底保真吗？大家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跟专柜毫无二致的顶级品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为什么说 SK2 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护肤天花板呢？因为这四件单品组在一起真的是强大的全效闭环。洁面乳温和亲肤，第一步就把毛孔洗得干干净净，打通后续的吸收通道。而神仙水啊，含有90%以上的灵魂成分 Pitera， 调理水油平衡，修护维稳，把熬夜的憔悴感彻底压下去。而小灯泡精华呢，也算是美白提亮界的扛把子，用完啊，脸像开了大灯一样透亮通透。而大红瓶面霜呢，是神仙水的官配 CP， 抗皱紧致，牢牢锁住前期补充的所有营养。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用过这套 SK2 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肤质质变的惊艳体感。很多朋友留言说，以前脸色总是发黄暗沉，用这套组合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变得又嫩又平滑，暗沉淡化了，整个人的气色看起来白皙透亮。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收到这个礼盒之后送给爱人， SK2 这三个字拿出来就极具分量，老婆开心的不得了，直夸他会买东西。那这套组合呢，无论是自用还是送礼，都是绝对不踩雷的满分选择。自己用，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轻松养出随时随地都扛打的素颜底气。送老婆、送妈妈、送闺蜜，花小钱办大事儿，送出去有排场更有面子，随时随地都能带给自己和家人一份仪式感满满的高级养护。想拥有这份高光透亮好肌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5410元的 SK2 四件套正装，今天咱们价格呢只需要1499元，2.8折，保税仓直发。也要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个大牌控货极其严格，咱们保税仓给到的现货库存也不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不再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2: 九零点零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5: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4: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5: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6: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你知道吗，防晒其实是一个一年四季都要做的事情，咱们不是求不晒黑，而是不晒老，晒老听起来更可怕，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了严选不踩雷的贵妇级防晒，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可是兰蔻顶奢精纯线的口碑爆款，不仅有 SPF50 的高倍全波段防护，更是市面上极其罕见的把防晒、养肤和紧致抗皱做到三效合一的顶级养肤防晒。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兰蔻精纯系列好用，但是价格真的特别的贵，线下专柜明码标价1360元一支，平时连个折扣都没有。那今天咱们美妆专场直接破价了啊，不要1360，只要499元。而且呢，前66位下单的朋友，咱们直接买一送一，到手整整2支5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单支才249，相当于打到了1.8折的跳水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抢占名额。那百元价位买兰蔻精纯防晒还买一送一，很多听友啊难免心里打鼓，这个价格也太夸张了吧，质量保证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咱们所有的产品啊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啊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花比较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到跟专柜一模一样的体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那为什么这支防晒被称作是防晒界的天花板呢？因为别家防晒啊只管挡光，它顺手呢把紧致抗皱也给做了，搭载了欧莱雅的专研麦色绿的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最厉害的是啊，它直接加入了护肤界大名鼎鼎的玻色因，搭配玫瑰草和线干等奢护的成分，一边帮你在外面挡紫外线，一边深层修护基底，紧致抗皱，在日光下晒一整天，皮肤都不会发红发烫，更不会底妆暗沉氧化。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查看详情。那用过兰蔻精纯防晒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天生好皮肤的高级肤感。有使用过的朋友留言说啊，以前用那种高倍防晒总是觉得又闷又油，甚至容易搓泥，但是这个啊抹上之后像涂清爽的精华乳一样轻盈的像云朵一样。还有一些朋友分享啊，就是说它自带微润色的效果，涂完之后呢皮肤透着自然的光泽感，成膜以后完全不假白不黏腻，皮肤状态看起来特别通透有气色。早上赶时间出门，他直接把妆前乳隔离防晒一步搞定，省时又省钱，极佳的养肤功效，非常适合干燥容易敏感的皮肤。趁着今天咱们这个超级折扣啊，建议大家两组两组的囤，4大支加起来还不到关其一支的钱，自己用一支送爱人一支，送长辈送妈妈都是体面又实用的啊！想在阳光当中留下好心情，又有不怕阳光的好底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兰蔻观其1360元一支的精纯防晒，今天专享价499元，到手2支正装，是买一送一的啊，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因为这波福利力度太狠了，保税仓只给咱们放出了几十组的现货，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查看详情。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Ella 陈嘉桦带来的作品，叫做差一点。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刚刚这个作品当中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啊都有那种完美主义的倾向，就觉得说啊一件事情啊为什么总是差一点没有做到那种完美的状态。其实这就是咱们生活的常态嘛，知足常乐的感觉。这个作品就是在探讨这个事情。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南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晴天的天气。而到了明天呢，西部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见晴天。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作品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咱们的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很多朋友经常问我，为什么每天都在做基础护肤，可是脸上的

暗沉、粗糙和斑斑点点总是消不掉呢？甚至熬个夜换个环境，脸立马就变得又黄又垮。其实想要彻底改变皮肤底子，光靠单一补水根本不够，咱们需要的是一套可以从洁面、调理、提亮到锁水抗老一站式全效闭环的高效护肤方案，把基础打牢了，素颜才可以真正透出光泽感。那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的宠粉回馈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当之无愧的顶级标杆 SK2 尊享四件套礼盒。这一次呢，直接把 SK2 家族最出名、口碑封神的四大当家王牌正装一次性凑齐了，包含了120克的洁面乳、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以及80克的大红瓶面霜。从清洁打底到深层修护，全套正装一步到位。回复秒杀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这四件顶级爆款，咱们算一笔明明白白的账啊，在官方旗舰店一件一件买，洁面乳500，神仙水1690，小灯泡精华1710，大红瓶面霜1510，全套买齐要5410啊，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宠爱破价，不要5410，直接打2.8折，只要1499，拍一发四。1499这个价格啊，在官旗连一支230毫升的神仙水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直接带走整整四大正装，帮你省下将近4000块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这个名额。1000多的价格带走 SK2 四件正装的大全套，很多听友啊第一反应肯定是优惠力度这么狠，到底保真吗？大家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的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跟专柜毫无二致的顶级品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为什么说 SK2 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护肤天花板呢？因为这四件单品组在一起真的是强大的全效闭环，洁面乳温和亲肤，第一步就把毛孔洗得干干净净，打通后续的吸收通道。而神仙水啊，含有90%以上的灵魂成分 Pitera， 调理水油平衡，修护维稳，把熬夜的憔悴感彻底压下去。而小灯泡精华呢，也算是美白提亮界的扛把子，用完啊脸像开了大灯一样透亮通透。而大红瓶面霜呢，是神仙水的官配 CP， 抗皱紧致，牢牢锁住前期补充的所有营养。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用过这套 SK2 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肤质质变的惊艳体感。很多朋友留言说，以前脸色总是发黄暗沉，用这套组合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变得又嫩又平滑，暗沉淡化了，整个人的气色看起来白皙透亮。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收到这个礼盒之后送给爱人 SK2 这三个字拿出来就极具分量，老婆开心的不得了，直夸他会买东西。那这套组合呢，无论是自用还是送礼，都是绝对不踩雷的满分选择。自己用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轻松养出随时随地都扛打的素颜底气，送老婆送妈妈送闺蜜，花小钱办大事儿，送出去有排场更有面子，随时随地都能带给自己和家人一份仪式感满满的高级养护。想拥有这份高光透亮好肌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5410元的 SK2 四件套正装，今天咱们价格呢只需要1499元，2.8折，保税仓直发。也要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个大牌控货极其严格，咱们保税仓给到的现货库存也不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不再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3: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5: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你知道吗，防晒其实是一个一年四季都要做的事情，咱们不是求不晒黑，而是不晒老，晒老听起来更可怕，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了严选不踩雷的贵妇级防晒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可是兰蔻顶奢精纯线的口碑爆款，不仅有 SPF 50的高倍全波段防护，更是市面上极其罕见的把防晒、养肤和紧致抗皱做到三效合一的顶级养肤防晒。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兰蔻精纯系列好用，但是价格真的特别的贵，线下专柜明码标价1360元一支，平时连个折扣都没有。那今天咱们美妆专场直接破价了啊，不要1360，只要499元。而且呢，前66位下单的朋友，咱们直接买一送一，到手整整2支5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单支才249，相当于打到了1.8折的跳水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抢占名额。那100元价位买兰蔻精纯防晒还买一送一，很多听友啊难免心里打鼓，这个价格也太夸张了吧，质量保证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咱们所有的产品啊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啊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花比较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到跟专柜一模一样的体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那为什么这支防晒被称作是防晒界的天花板呢？因为别家防晒啊只管挡光，它顺手呢把紧致抗皱也给做了，搭载了欧莱雅的专研麦色绿的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最厉害的是啊，它直接加入了护肤界大名鼎鼎的玻色因，搭配玫瑰草和线干等奢护的成分，一边帮你在外面挡紫外线，一边深层修护基底，紧致抗皱，在日光下晒一整天，皮肤都不会发红发烫，更不会底妆暗沉氧化。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查看详情。那用过兰蔻精纯防晒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天生好皮肤的高级肤感。有使用过的朋友留言说啊，以前用那种高倍防晒总是觉得又闷又油，甚至容易搓泥，但是这个啊抹上之后像涂清爽的精华乳一样轻盈的像云朵一样。还有一些朋友分享啊，就是说它自带微润色的效果，涂完之后呢皮肤透着自然的光泽感，成膜以后完全不假白不黏腻，皮肤状态看起来特别通透有气色。早上赶时间出门，他直接把妆前乳隔离防晒一步搞定，省时又省钱，极佳的养肤功效，非常适合干燥容易敏感的皮肤。趁着今天咱们这个超级折扣啊，建议大家两组两组的囤，4大支加起来还不到关其一支的钱，自己用一支送爱人一支，送长辈送妈妈都是体面又实用的啊！想在阳光当中留下好心情，又有不怕阳光的好底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兰蔻观其1360元一支的精纯防晒，今天专享价499元，到手2支正装，是买一送一的啊，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因为这波福利力度太狠了，保税仓只给咱们放出了几十组的现货，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查看详情。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是蔡健雅带来的作品叫做 Only Love。 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南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晴天的天气。而到了明天呢，西部、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见晴天。而28号呢，西部、西北部、东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的中西部局部是有中雨的，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见晴天，这样一个天气啊。那接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咱们的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很多朋友经常问我，为什么每天都在做基础护肤，可是脸上的暗沉、粗糙和斑斑点点总是消不掉呢？甚至熬个夜、换个环境，脸立马就变得又黄又垮。其实想要彻底改变皮肤底子，光靠单一补水根本不够，咱们需要的是一套可以从洁面、调理、提亮到锁水抗老，一站式全效闭环的高效护肤方案，把基础打牢了，素颜才可以真正透出光泽感。那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的宠粉回馈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当之无愧的顶级标杆 SK2 尊享四件套礼盒。这一次呢，直接把 SK2 家族最出名、口碑封神的四大当家王牌正装一次性凑齐了，包含了120克的洁面乳、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以及80克的大红瓶面霜。从清洁打底到深层修护，全套正装一步到位，回复秒杀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这四件顶级爆款，咱们算一笔明明白白的账啊，在官方旗舰店一件一件买，洁面乳500，神仙水1690，小灯泡精华1710，大红瓶面霜1510，全套买齐要5410啊，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宠爱破价，不要5410，直接打2.8折，只要1499，拍一发四。1499这个价格啊，在官旗连一支230毫升的神仙水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直接带走整整四大正装，帮你省下将近4000块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这个名额，1000多的价格带走 SK2 四件正装的大。

圈套，很多听友啊，第一反应肯定是优惠力度这么狠，到底保真吗？大家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跟专柜毫无二致的顶级品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为什么说 SK2 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护肤天花板呢？因为这四件单品组在一起真的是强大的全效闭环，洁面乳温和亲肤，第一步就把毛孔洗得干干净净，打通后续的吸收通道。而神仙水啊，含有 90% 以上的灵魂成分 Pitera， 调理水油平衡，修护维稳，把熬夜的憔悴感彻底压下去。而小灯泡精华呢，也算是美白提亮界的扛把子，用完啊，脸像开了大灯一样透亮通透。而大红瓶面霜呢，是神仙水的官配 CP， 抗皱紧致，牢牢锁住前期补充的所有营养。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用过这套 SK2 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肤质质变的惊艳体感。很多朋友留言说，以前脸色总是发黄暗沉，用这一套组合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变得又嫩又平滑，暗沉淡化了，整个人的气色看起来白皙透亮。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收到这个礼盒之后送给爱人， SK2 这三个字拿出来就极具分量，老婆开心的不得了，直夸他会买东西。那这套组合呢，无论是自用还是送礼，都是绝对不踩雷的满分选择。自己用，洗养亮锁，一步步缺，轻松养出随时随地都扛打的素颜底气。送老婆，送妈妈，送闺蜜，花小钱办大事儿，送出去有排场更有面子，随时随地都能带给自己和家人一份仪式感满满的高级养护。想拥有这份高光透亮好肌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5410元的 SK2 四件套正装，今天咱们价格呢只需要1499元，2.8折，保税仓直发。也要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个大牌控货极其严格，咱们保税仓给到的现货库存也不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不再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90.0 My Radio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6: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你知道吗？防晒其实是一个一年四季都要做的事情，咱们不是求不晒黑，而是不晒老。晒老听起来更可怕，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了严选不踩雷的贵妇级防晒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可是兰蔻顶奢精纯线的口碑爆款，不仅有 SPF 50的高倍全波段防护，更是市面上极其罕见的把防晒、养肤和紧致抗皱做到三效合一的顶级养肤防晒。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兰蔻精纯系列好用，但是价格真的特别的贵，线下专柜明码标价1360元一支，平时连个折扣都没有。那今天咱们美妆专场直接破价了啊，不要1360，只要499元。而且呢，前66位下单的朋友，咱们直接买一送一，到手整整2支5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单支才249，相当于打到了1.8折的跳水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抢占名额。那100元价位买兰蔻精纯防晒还买一送一，很多听友啊难免心里打鼓，这个价格也太夸张了吧，质量保证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咱们所有的产品啊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啊来看它的清关记录。

顶顶的波色因，搭配玫瑰草和线干等呵护的成分，一边帮你在外面挡紫外线，一边深层修护基底，紧致抗皱，在日光下晒一整天，皮肤都不会发红发烫，更不会底妆暗沉氧化。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查看详情。那用过兰蔻精纯防晒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天生好皮肤的高级肤感。有使用过的朋友留言说啊，以前用那种高倍防晒总是觉得又闷又油，甚至容易搓泥，但是这个啊，抹上之后像涂清爽的精华乳一样轻盈的像云朵一样。还有一些朋友分享啊，就是说它自带微润色的效果，涂完之后呢，皮肤透着自然的光泽感，成膜以后完全不假白不黏腻，皮肤状态看起来特别通透有气色。早上赶时间出门，他直接把妆前乳隔离防晒一步搞定，省时又省钱，极佳的养肤功效，非常适合干燥容易敏感的皮肤。趁着今天咱们这个超级折扣啊，建议大家两组两组的囤，四大支加起来还不到关奇一支的钱，自己用一支送爱人一支，送长辈送妈妈都是体面又实用的啊！想在阳光当中留下好心情，又有不怕阳光的好底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兰蔻观奇1360元一支的精纯防晒，今天专享价499元，到手两支正装，是买一送一的啊！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因为这波福利力度太狠了，保税仓只给咱们放出了几十组的现货，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查看详情。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

0: 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朋友们，其实暑假出游啊，济州岛真的也挺合适的。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还有对家长也很友好啊，鸭跃驿海边咖啡街，大人们喝咖啡看海，孩子们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可以吃得惯。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齐全，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了解详情。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My Radio，
1: My Radio，
0: My Radio，
2: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0: Music Live。

0: You are my only moonchild。
1: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

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And now everybody to the dance floor.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5: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 50加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 50加能够把 99% 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四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3: My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啊，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4: FM 90.0
5: FM 90.0
4: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 50加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 50加能够把 99% 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90.0 My Radio

0: Outside、啊、来自 Cardi B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非常吸引人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的这一声叫声、
0: 嗯、是
1: 17:1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的好音乐，又到了我们每天晚上5点到7点下班路上的 Play 外太空了。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呢还是比较闷热的，在开头的时候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有人问说这个闷热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嗯、现在根据河南气象的显示，随着偏北气流逐步南下、嗯、在27号也就是明天之后，这个湿度会有所回落、嗯、这种黏腻的闷热的感觉会有一定的缓解、嗯、然后到了30号前后的时候，副热带高压会正式东退，本轮的高温闷热的桑拿天才会迎来真正的转折。
1: 30号是吧？
0: 对，但是你真的说我要去感受一下这种秋天的凉爽，那肯定还是要再等一等的、嗯、
1: 是的，毕竟还有这个秋老虎、嗯、可能随时说来都会来，但是到30号告别这种稍微闷热的这种感觉的话呢，也用不了几天了，还有3-4天的时间、嗯、我们也稍微的多一些耐心吧，
0: 珍惜一下现在的还有这种暑热的感觉。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吴宣仪带来的一首 Let's Party。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Play 外太空
1: Play 外太空。

0: 你看着办，来自吉克隽逸的一首歌、
1: 啊、
0: 这首歌可能我们并不是说特别的熟悉，但是这句话、哎、我们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可能日常在工作包括生活当中应该没少听过这四个字、
1: 嗯、
0: 你看着办。
1: 对，像我要问小七，我说、嗯、哎，那个 Seven 老师今天晚上咱们上节目说什么呀，他说、嗯、你看着办，
0: 你看着办。我可能就不会直接跟你说，
1: 嗯，
0: 我会说吉克隽逸有一首歌，
1: 嗯，
0: 四个字，你字开头，你去歌库里查一查。
1: 哎，你看看，就是领导说话呢，就往往就是只说一半。
0: 你不要在这含沙射影，什么领导不领导？
1: 然后你说这个，你看着办的，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场景会说呢？
0: 嗯。就是你比如说出去吃饭，今天咱们吃什么呀，
1: 嗯，
0: 然后可能另一半对你是无条件的信任，说你看着办，就可能同样一句话、
1: 哦、
0: 大概不同的语气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不同的场景也是不一样，有的可能是甜蜜恩爱，有的可能就是敷衍了事，
1: 是，
0: 对吧？
1: 所以全看你的语气了。
0: 哎，突然想起来昨天热搜上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叫句句有回应，
1: 事事
0: 没
1: 着
0: 落。嗯，对对对。
1: 哎，你要说到这个刚才吃饭的这个事情啊、
0: 嗯、
1: 我给大家说一个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的一种吃蛋糕的方式、
0: 嗯、
1: 叫做沙糕橘。
0: 沙糕橘是什么？
1: 你猜一猜它是什么？
0: 沙子做的蛋糕、
1: 嗯、
0: 有橘子味道、
1: 嗯、
0: 沙糕橘。
1: 沙呢就是砍价的意思。
0: 哦，
1: 或者是说切蛋糕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0: 嗯嗯，
1: 代表切蛋糕。
0: 哦，
1: 糕呢就是蛋糕的糕。
0: 哦，沙糕橘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橘，是吧？
1: 对、
0: 哦、
1: 就是大家形成的一个，就是几个人聚在一起一个沙龙，
0: 嗯，
1: 所以呢就叫做沙糕橘。
0: 嗯，
1: 这个是近期在年轻人当中走红的，叫甜品拼单的一个社交活动。
0: 嗯，
1: 就我如果我特别想吃某款网红蛋糕，
0: 嗯，
1: 你想想看，你一个人你能吃多少网红蛋糕？
0: 对，这东西比较甜嘛，
1: 吃个一两块儿、
0: 嗯、
1: 差不多了吧，对吧？
0: 嗯嗯、
1: 但是你要买它不同的口味的话，你肯定是吃不完的。
0: 嗯，
1: 所以呢，就一群人，
0: 哦、
1: 大家在线上组局，大家都喜欢吃甜品，
0: 嗯、
1: 是吧？然后就 AA 制买下各种各样的网红蛋糕、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在线下聚在一起，大家再来分享一下。
0: 哦，
1: 大概人均花费会是100多块钱那个样子、
0: 嗯，
1: 然后你就能尝遍十来种口味。
0: 嗯，
1: 据说现在是在杭州啊，在上海啊等等这些城市、
0: 嗯、
1: 非常非常的火，现在正在向全国蔓延。我不知道在咱们郑州有没有这样的沙糕橘，
0: 咱们现组一个不就行了吗？
1: 现组一个沙糕橘、
0: 有没有喜欢吃蛋糕的想要参加这个沙糕橘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个腰，咱们试试看是不是
1: 回复腰。
0: 腰嘛，一
1: 哎、嗯、一看自己的腰说算了、
0: 嗯、
1: 不吃了。
0: 所以这现在你就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玩法还是挺多的。
1: 是、嗯、
0: 刚才琪琪在听我们的节目说沙糕橘什么，琪琪说河南的吧，沙瓜，他说的是沙瓜，
1: 沙瓜橘。
0: 吃西瓜也需要这么多人就是分别买不同样的凑到一起吃？
1: 不用
0: 吧，
1: 不用，那个
0: 西瓜的味道差不多。
1: 不是，不用买同不用买就不同样的，而是现在西瓜不是都比较大吗、
0: 嗯、
1: 你一个人在家里面你是吃不完的。
0: 哦，
1: 但是你放你这又没办法放，你放到冰箱里面又怕它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会拉肚子、嗯、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沙瓜橘。
0: 所以就是在超市那边蹲着，然后过来人说要瓜吗？吃瓜吗？
1: 想听瓜吗？
0: 就傻瓜不傻。
1: 哎，但是这个谐音傻瓜
0: 不傻、哦啊、这个有点不太好，大概就这意思是吧？
1: 对对对、
0: 哦、然后几个人，可能一个人四个人的话一个人买1/4、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吃起来无压力。
1: 对、
0: 啊、花费也比较少。
1: 而且你觉不觉得就是这种沙糕橘、
0: 哦、他说切瓜就叫沙瓜。
1: 嗯
0: 嗯嗯，
1: 对，切蛋糕嘛，刚才我们说为什么叫沙糕橘也是因为切这样的一个动作。
0: 嗯，
1: 哎，你像那种咖啡店呀、啊、或者是面包厅，他们其实就可以自主去组织这种官方的沙糕橘
0: 团购嘛。
1: 对对对，哎，我觉得
0: PDD 也砍一刀、
1: 换了一种形式
0: 一样嘛，沙瓜
1: 对对对
0: 沙糕你砍一刀嘛，
1: 反正就是大家聚到一块儿，就是这种，
0: 哇，聚到一块儿了都，
1: 新型的社交模式。
0: 哎，也是，其实它除了不是单纯的吃，因为都有共同的爱好，可能就是吃这个蛋糕啊什么的，
1: 对，可能衍生出来一些其他的链接，
0: 哎，社交的这样的一种属性。
1: 是，
0: 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哎，但是我们这个东西可能没办法杀，待会儿跟大家说吧。
1: 是的，但是我们这个可以杀价
0: 啊，对，可以，可以哈。那接下来我们先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Teddy Swims 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做 Break Up in Reverse。

0: Break Up in Reverse 来自于 Teddy Swims 带来的一首曲目。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沙膏举、沙瓜举，对吧？
1: 对。
0: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沙个化妆品。
1: 沙这个化妆品肯定不能是，哎，我觉得
0: 100毫升的这个赫莲娜黑崩，哎，不是，这个是今天是什么来着？
1: 今天是防晒。
0: 啊、
1: 我觉得这个防晒真的是可以
0: 沙一下，
1: 沙一下，因为它是两支装的、你一个人可能会用不完、那你就可以找另外一个人跟你拼单一下。你
0: 其实不会用不完，但是你如果觉得说，哎，这个价格稍微有点高，那你可以找一个朋友杀一下嘛。
1: 咱毕竟不像西瓜，我今天我用不完、然后我明天我就不能吃了。
0: 对，
1: 咱这个你今年这个暑假
0: 今年用不完，明年还能用。
1: 你只要不开封，
0: 他不是他怎么可能用不完呢？一年四季都要用的防晒是吧？
1: 是、说到这个防晒的话呢，这个一年四季都要使用，因为在紫外线当中呢，有一种叫做 UVA 的长波紫外线，它穿透能力特别的强。云层也挡不住它，普通的玻璃也挡不住它，而且一年四季都是不打折的，春夏秋冬它都会把我们晒老和晒伤。所以千万要长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支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一支顶三支。
0: 是的，所以这个呢，兰蔻精纯系列的这个三合一的这个防晒乳呢，它价格确实是非常贵的。然后平时买一支1300多，但是今天其实你不管杀不杀，你单支买到的价格已经非常划算了。因为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价格呢，是打完折之后499，相当于差不多就优惠了已经有900多块钱了，900块钱左右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给各位买一送一，499买一送一，到手一支是250块钱不到。
1: 对，
0: 这真的非常划算。就是所以这个你不跟别人杀，这都已经相当于是杀过多少轮的价格了。
1: 这个就很就拼起来就非常的划算。 对吧？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兰蔻这款它的这个防晒呢，其实跟别的还真的是不一样，因为它是防晒加养肤加这个紧致抗皱的。因为它比较难得的，这也是市面上比较少有的，就是在防晒里面直接添加紧致抗皱成分的产品。
0: 玻色因，
1: 对，玻色因，然后再搭配了玫瑰草等等这种奢护的成分，来帮助我们一边抵抗紫外线，一边来修护肌肤。所以在外面你晒一整天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皮肤是不容易发红发烫的，甚至它还可以能够防止底妆的暗沉和氧化。
0: 没错。所以说这个防晒呢，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这，因为它全是优点，几乎也有缺点。贵。
1: 对，你自己去买的话，这一支是1360呢。所以今天可以在我们的90商城来购买，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可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掌上海关小程序可查，保质保真。
0: 对，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抢占一下名额了。
0: 是的，日常价1360，然后今天直接打37折，499。同样的这个情况下啊，前66名下单，今天还有买一送一的福利，到手是2支正装。其实不是所有人下单都有，所以说各位想要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回复防晒，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上，记得秒拍秒付才能抢到。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7: 啊，请问你是？
6: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 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4: 没关系，
8: 不要紧，
4: 我爱事儿，嗨，没事儿，
8: 我理解，
4: 我理解。
6: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9: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有话说
10: FM 90.0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请记住我，来自毛不易。
1: 对，今天在听这首歌曲其实有着特别的意义啊。今天是7月14，明天是7月15，中元节。
0: 中元节。
1: 对，中元节它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在中元节的前夕有一句话来自寻梦环游记当中也是再度被刷屏了，就是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0: 是。
1: 而且我大概就是在当年看了那个寻梦环游记之后，我才发现说哦，其实以前可能让我们觉得哎呀它好像有一点阴森森的这个节日，然后变得非常的温暖，就是这个被重新定义了这个中元节，从我们之前说哎这是一个鬼节，然后到了现在
0: 有点吓人是吧，
1: 对，到了现在这个思念的节日，因为本身中元节的核心它就是慎终追远敬祖尽孝，通过这种祭祀的仪式去延续对于已逝人的一份记忆，它本质上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思念和重逢，
0: 所以其实它只是回归到了它

0: 出看上去很像人间星河。
1: 嗯，
0: 你就听他，你在看他那个画面的时候，你一下子就能够想起来《寻梦环游记》当中，你记不记得也是在晚间的时候，他开通了一条，就是人间和已逝的人之间的那样的一条道路。
1: 嗯，
0: 然后也是星光漫漫的，就好像在那个时间。大家就可以团聚了，
1: 嗯，
0: 对吧？
1: 所以在很多地方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风俗，你比如说在广西，是要吃鸭子的，在中元节，广西也是会迎来这一年当中最隆重的一个节日之一。其实中元节在那边是非常重要的节日，
0: 对，
1: 那边呢会吃鸭子，就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绝对主角。
0: 嗯，
1: 所以有网友也开玩笑说，没有一只鸭子能飞出广西啊，就是在这个节日的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写照。
0: 嗯，
1: 啊，因为在广西，像壮族、汉族、瑶族等等各个民族，他们都会在这个。在农历的7月14那边是过这个中元节，
0: 嗯，
1: 然后呢，这里边就是会有一些风俗的说法，比如说压和这个压住的压，压力的压是谐音，
0: 嗯，
1: 它译注呢就是压住邪祟，保平安顺遂，
0: 嗯
1: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鸭子水性好，另外一种说法是鸭子水性好，它能够驮着我们的祖先的灵魂渡过奈何桥，回家和亲人团聚啊，也有这个鸭子的一种说法，
0: 对，
1: 就是非常有趣的。
0: 虽然说就是有一些东西我们并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但是你会发现说它有一些仪式啊，
1: 嗯，
0: 就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吃鸭子也好，或者是放河灯也好，或者烧纸钱也好，
1: 嗯，
0: 它并不是某一种，我觉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是说迷信之类的，而是
1: 一种美好的。
0: 一种仪式，
1: 对，一种美好的，
0: 就是那种我向我们家已经过世的这些先人去传递一种我没有遗忘你，
1: 嗯，
0: 我在这个节日我一定会想起你，
1: 嗯，
0: 然后这也是一种血脉的传承。
1: 是的，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传统的节日，慢慢的正在被我们重新的认识，然后被我们更好的去了解。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更好的一面，发展的一面，
0: 是，就像刚才毛不易给我们演唱的这首歌曲一样，请记住我。有的时候在无论是清明啊、中元啊，我们怀念故人，就是提醒不要遗忘啊。
1: 嗯，
0: 也欢迎各位在17:40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Carly Rae Jepsen《Shine Boy》。

0: Shy Boy 这首歌曲来自 Carly Rae Jepsen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那么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中元节哈，刚才这位叫七八的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了一段文字，看完之后我觉得好温暖呀。
0: 他说我妈妈的生日就是阴历的7月15，然后从小呢我妈妈说就没有过过生日，因为姥爷说这个妈妈的生日日子不好。但是他说自从我看完《寻梦环游记》之后，我回家带我妈妈也去看了，然后我跟我妈妈说你这个日子才不是不好的日子，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哎，之后我妈妈才开始在她这个正日子过生日的。
1: 是的，所以就是感觉一下子也让妈妈好像去除了一块心病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不过生日呢？对吧？从那之后就开始过生日了。
0: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这个节日，它需要我们再重新回归到它的节日的本质哈。本身这样的一个中元节，它就是我们寄托思念的很温情的一个仪式哈。欢迎各位在17:44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e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那么接下来给各位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牡丹花田的抗皱紧致的精华油，我觉得说真的，这个就是给妈妈安排上一个也挺好的，
0: 给自己安排上，给妈妈安排上，给婆婆安排上，给闺蜜安排上，而且我觉得它就相对来说属于是价格又不高，但是品质又很好，
1: 它真的很好用，因为它在这个季节，我觉得对于可能妈妈这一辈的很多的长辈来说，护肤并不是像我们一样特别的在意，他们反而会想着去简化一些流程，是吧？
0: 或者是说这个别太麻烦了，哎，咱们省省钱呀之类的。
1: 那这个就很好的满足了，其实。然后这个精华油呢，其实它虽然叫精华油，但是我们主打的是一个布油，用过的小伙伴都能够感受到它其实吸收的会非常非常的快。而且呢，很多人其实是可以跟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跟一些产品混搭着来用，包括你在化妆之前用这个精华油，然后它就可以让你的妆面更加的服帖。然后这里面的黄金的水油配比，包括成分上都是用的很多的大牌，西班牙的角鲨烷，包括这个霍巴籽油，还有就是一些非常非常不错的亚洲的白桦树脂等等这些。其实当时这些成分价格都是很高的，然后呢，后来我们也是想尽了一些办法，把这个价格整体做下来，所以给到各位的就现在能拿到的这个福利真的是太香了，我觉得
0: 是
1: 日常你买一瓶，所有的你去对比一下，就但凡是带一些品牌的这种精华油类的产品，都得一两百块钱，至少两三百块钱都得有。那么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也，我们的日常价是299，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直接立减200，到手是99块，我们再送你同系列的大喷雾一瓶。这个其实一年四季也都能用得着。然后再有一个呢，你加我们的启微的客服，我们还再送两片面膜的试用装，整个就非常非常的划算了。所以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99元买一发四啊，到手真的是超香的一个价格。
0: 是，赶紧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选择牡丹花田绝对是没错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要来听到的这首曲目呢也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我只要我开心。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3: My Radio

0: 一点点，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为我们送上的一首歌曲。
1: 是的，接下来要说到这个东西，它这个优惠可不是一点点。
0: 是的，
1: 就突然想起来昨天的那个用词、huge。不是 a little more，
0: 是巨大的，
1: 巨大的，
0: 对
1: ，huge。
0: 今天给大家带来 SK two 的四件套，里面包含了有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它不是那个小样的啊，这个全部都是正装包装的。四件套，你在官旗上面去买的话，买过的小伙伴都知道，你这么四瓶买下来，它的价格是500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的福利售价直接给你打到了一个2.8折的折扣，1499，你就可以直接就全部拿走了。你算一算看，就光神仙水这一瓶，你平时自己单买就得1690了。
1: 对，
0: 现在我们是1499，这四瓶让你全部都拿走，而且是保质保真的，
1: 而且是四个正装的啊。我们先来说说神仙水，神仙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绰号，就是。让你的皮肤像被神仙抚摸过一样，就那种感觉。它里面的成分 Pitara 的这个酵母精华浓度在90%以上，然后补水啊，水油平衡，维稳修护，然后熬夜冒出来的这种憔悴冒痘，它是非常善于去解决的。再有一个小灯泡，它是美白精华里面的扛把子，用完之后就是脸就像这个灯泡嘛，就是我们昨天还开玩笑说它像是一个冷白光的灯泡，它不是那种暖光灯泡发黄，它是冷白光的，就是我们平时在做美颜的时候都希望拥有的那种肤色，其实你用它就可以，就是那种透亮，白里透亮的感觉。
0: 是的。
1: 然后大红瓶呢，它是神仙水的官方 CP， 前头补水补进去的水和营养，然后由这个面霜来替你牢牢的锁住，抗皱紧致的活他来干，然后最后就是洁面，它洁面虽然放在最后是因为它价格最便宜，那么但是其实说起来清洁是第一步嘛，所以我们得把脸清干净，那么后面的这些营养的成分才能吸收进去。
0: 是的，
1: 但是你想想看，今天你用一瓶小灯泡的价格买走了这四件，全部都给你到位，相当于是买一开一发四，买一
0: 送
1: 三，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折扣福利，你在其他平台上根本不可能看得到。
0: 是，只不过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量确实是非常的少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也只能释放5单，所以呢，如果需要的朋友可以赶紧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锁定这个价格了。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记得秒拍秒付哈，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Jessie J 带来的 No Cigarettes。

0: 严中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敏感，欢迎你在18:04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环节了。
1: 是的，刚刚这个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我们就要想办法开心一下。
0: 对，今天我来出题吧。
1: 哎，可以啊。
0: 今天
1: 昨天的我们
0: 看看我能不能难得住你。
1: 昨天我们中奖的那位小伙伴他没有出题目是吧？
0: 所以今天我来给你出一道题啊。今天是佳阳来出题，然后 Seven 和其他朋友一起来进行回答。你准备
1: 我是不是得提问呢？我可以提问是吧？
0: 对对对，你可以提问。
1: 我提问三个问题，然后呢给大家一些参考。
0: 你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
0: 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进行答题。最快答对的这位朋友依然会获得牡丹花田送出的礼品一份。请问这个李白先生，他为什么不擅长拒绝呢？
1: 李白先生他为什么不擅长拒绝？
0: 对，别人一给他说啥他都说行行行，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为什么？请你把正确答案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1: 好，接下来我要问问题了。那么这个答案跟什么相关？
0: 跟什么相关啊？跟李白写下的诗相关。
1: 哦，跟写下的诗相关。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哪首诗？
0: 哎，这我直接给你说答案了。这个
1: 不能说哪首诗。
0: 对，
1: 那么这首诗它描述的是什么？就是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你给我说一下。你让你给我出题，
0: 那我给你一个小的提示吧。
1: 可以，来。
0: 他会讲到一些，自己晚上的时候的一些思考。
1: 静夜思。
0: 行了，你出题吧，你已经答对了。
1: 哦，我想起来了。但是我不确定收音机前的各位答没答对。
0: 你
1: 不能放弃啊。
0: 你知道你为什么？
1: 你可以再把我拐跑啊。
0: 你知道你为什么答对了吗？
1: 我知道了，但是我不保证收音机前的各位都知道啊。
0: 就你都能答出来了，大家肯定就答出来了。
1: 我智商垫底了是吧？
0: 大家听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1: 行，咱不管就是答没答对，咱不管答没答对，就是既然这样子，我们还是这道题
0: 啊，
1: 就还是这道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还除了要答对之外，还要拼手速呢嘛，对不对？来，收音机前的各位，抓紧时间把你想到的答案。
0: 不是你先跟我说一下，你认为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1: 咱拉下话筒来，我告诉你，咱听友们还答题呢。我现在把答案说出来，那不就？
0: 你刚才不是已经说出来了吗？
1: 我知道啊。
0: 哦，咱就是说这个国王的新衣啊，朋友们，现在各位可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看看。看看这个谁的手速比较快，好不好？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这个音乐当中，给各位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呢，来自于 Jessica Pratt 带来的《Life Is》。今天题目是为什么李白最不会拒绝别人？
0: 对，不爱拒绝。
1: 好。

0: Life is 生活就是，欢迎你在18:11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今天呢出的这个脑筋急转弯啊，这个题目就是为什么李白先生不爱拒绝别人？
1: 然后呢？
0: 这个原因是什么？
1: 我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跟什么有关？然后佳阳说跟诗有关。我问哪首诗，他说这诗肯定不能告诉你啊，
0: 你自己猜吧。
1: 然后对我说。这个诗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然后他说表达了对家乡的思念，是吧？然后我就想起来这首诗了。你看，有小伙伴答对了，顺藤摸瓜，但是也有小伙伴真的没有想到。
0: 这位叫做子木子的朋友，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他说李白呀，这个礼啊，你可以谐音梗给它变成礼貌的礼，这说明李白呀，特别的懂礼貌，所以不拒绝别人，有礼数，懂礼貌，有道理。
1: 我觉得子木子应该也是一个特别懂礼貌的人，
0: 对，
1: 看他的这个名字啊，应该也姓李，
0: 彬彬有礼，真
1: 是哦，是吧？然后还有这位 Miss 的袁，他说，你看。他就直接顺着那个名字，直接进入到诗的这个内部了。
0: 对，
1: 他应该是把诗过了一遍，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他就说李白啊，只会举头和低头。那说明他在点头。
0: 所以就只会点头，
1: 所以他就
0: 举头，
1: 他就不会拒绝，他就光答应，
0: 有道理，
1: 也有道理哈。然后我说，因为李白擅长绝句。绝句应该是会拒绝别人才对啊。其实正确答案是什么？刚才问了这首诗的名字叫什么？静夜思。

0: 这是一个谐音梗，静
1: yes 不喜欢说 no，
0: 对，
1: 就静 yes，
0: 静 yes 了、哎、你说他不就是 不拒绝别人吗？
1: 对对对，
0: 是吧、哎、
1: 所以刚才这个 Seven 一说静 yes， 我说完了完了，这答案这个说出来了、
0: 其实我刚才给家人说了，我说以后啊，就算是我不小心说到了一些关键信息，也千万不要随便说哎呀你答对了，就是你想到了一定要再想个什么办法，哎，拐个弯儿，
1: 啊，好，李老师、哎、学到了。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0: 举头望明月了是吧？
1: 低头思故乡了、那行，那今天这个正确答案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静 yes。
0: 谁最快呢？这位叫鸭哈哈的朋友。
1: 啊，鸭哈哈，他好像参与的也是蛮多的。
0: 对，然后恭喜这位叫鸭哈哈的朋友，今天终于是答对了，而且是速度最快的一位。回复牡丹，然后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你就会收到一个启微的二维码，然后加我们的那个小助理，他会给你安排奖品的发货。
1: 是的，别忘了把你的这个收货地址发给他。
0: 对，然后那个你也记得再给我们出一道题，明天我们就用你的题，好吧？
1: 对，一般答得快的人肯定是自己也有一些题库哈。哎，你把你认为有趣的这个题目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就可以了。当然说到这个牡丹花田的话呢，现在给大家推出的一款福利品就是我们的抗皱紧致精华油。这个精华油呢，它刚刚在上市的时候呢，其实就说了我们的精华油它不油，它就解决了这个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就是它做到了吸收之后仍然呈现哑光质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一抹化水不会糊在脸上，然后不添加一滴水，这瓶是纯油基底，里面呢是加入了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呢都是有效成分，然后再加上的话呢，它的主要作用在里面加上了这个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就是从里到外可以把我们的皮肤的结构给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的就淡了。关键是这个价格也真的非常的给力，平时呢买这样的一瓶精华油日常售价299块钱，已经是属于精华油界当中的正常定价了，但是今天牡丹花田来送福利了，我们的秒杀售价只需要99，
0: 立减200的价格，99，光99这还不算完哈、不光给你减掉200，同时再加送同系列的大喷雾一瓶。这个喷雾呢，日常你就放在办公室或者放在家里，真的及时补水非常好用。再有一个呢，你也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启微的微信的话呢，还会再送两片面膜的试用装，这样的话到手99块钱，不到100块钱一瓶正装的精华油，真的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反正我已经在用了。然后一瓶大喷雾300毫升，一年用不完，然后两片面膜试用装，就是这么给力，
1: 是
0: 拍一发四。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就可以领走属于你的牡丹花田的精华油福利啦。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0: 不再幻想。
1: 谁呀、啊？
0: 减肥的人不再幻想了，不再幻想自己可能会瘦到多少多少斤。
1: 刚才这首歌名字叫《他不再幻想》，来自陈静飞。你先把事儿说明白。
0: 哎，今天的一个微博热搜话题说到的，哎，好像还真的是咱们河南郑州的一位王女士。
1: 是，今天我也看到这个事情了。
0: 她呢，为了减肥啊，不吃早饭，不吃晚饭，一个月胖了100斤。
1: 胖了100斤，
0: 对，医生提醒说，有一些肥胖一旦发生是非常难以逆转的，因为他本身，
1: 他本身其实
0: 自重也重，
1: 1.6米，300斤，
0: 为了瘦下来，干脆戒掉了早饭和晚饭，哎，极端饮食，这个属于是极端节食，一个月的时间，体重是不降反升，直接涨到了400斤。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是盲目的节食，反而会打乱身体的代谢，你越饿越容易囤积脂肪。
1: 对，因为其实你想想看，1.6米300斤的话，他的体重已经不处在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整个的身体的代谢的，应该不是说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说他在用这种非常极端的节食的方式的话，只会让代谢变得越来越乱。
0: 而且我看到就是他其实吃东西吃的不是很健康的那种，他说他只吃午餐一顿，而且经常是吃泡面。
1: 喜欢吃泡面是吧？
0: 对，吃完之后呢，几乎是不运动的。一个月的体重呢，从300斤涨到了400斤，还出现了心衰、呼吸衰竭等等这些症状，然后送到医院去。然后我看到底下网友说到了，还有另外一种猜测的情况啊。这个有网友就说了说，其实啊，减肥这件事儿，咱得先戒掉撒谎的毛病。就是有的时候你不吃饭，确实是不吃饭了，但是你可能吃了零食。也有人说有可能不吃早晚饭，是除了早晚其他时间可能都在吃别的东西。确实是会存在，会存在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是减肥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越是不吃正餐，越是觉得特别特别的饿，
1: 对，
0: 然后其他时间就会吃零食。
1: 你说我就是不吃早饭和晚饭，我就没事，我就喝点奶茶，是吧，
0: 热量很大，
1: 我吃点甜点，你想想这怎么可能不胖呢。所以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最应该我们吸取到的一些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就是千万不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去减肥，因为一旦把你的代谢节律给打乱的话，我们可能减不了肥，反而会增肥。
0: 因为人的身体它觉察能量不足之后，它就会启动一个饥荒模式，就你的代谢一下子就下降了很多很多。
1: 对，你这时候再吃，以前你都代谢掉了，现在你代谢不掉，只会变胖。
0: 对，我听过一个非常有趣的那个形容，就是我特别特别的饿，然后我就会进入到一个饥荒模式，然后就把所有的代谢都调低了。这个时候你突然之间你吃了点东西之后，我会觉得说，哇，朝廷的赈灾粮来了，赶紧吸收，赶紧囤脂肪。
1: 然后代谢还上不去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们日常呢，不管是你要减肥啊，还是要这个塑形啊，保持身材啊，一定要通过更加科学的一些方式。反正目前我感觉我身边的人用的比较多。

0: 的就是那个16+8，好像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对，16+8，当然这个也得是你自己能够适应得了，因为有一些人其实是，比如说你的血糖本来就偏低，你可能16+8，你可能还是会受不了。所以就是一日三餐，我觉得还是按照你适合你自己的方式，
0: 因人而异，
1: 因人而异，
0: 因地制宜，
1: 保持总体的能量上面的守恒。就比如说你今天吃进去的能量，是小于你这个运动的能量的，
0: 代谢掉的能量。
1: 对，然后这样的话，你自然而然就瘦了。
0: 对，
1: 所以它是一个能量守恒。说到减肥的话，有就最近不是说到那个年轻人已经开始流行沙高橘了吗？沙高橘就是年轻人走红的那个甜品拼单的方式。所以呢，我看到也有专家就出来就讲这个面包了，说有三种面包其实是热量刺客。就建议大家，如果你要是减肥的话，就少吃。比如说排名第一位的就是油炸的面包，那种甜甜圈，它是油炸之后再浸泡到糖浆当中，撒上糖粉制成的。
0: 是的，
1: 对，
0: 还有巧克力有的
1: 糖油混合物哈。然后再有就是起酥面包，比如说牛角包还有菠萝包，它都是在和面的时候加入这个糖和油，起酥面包成型的时候还要铺上油去给它擀薄，一次一次的折叠烤出来才能有一层一层的起酥这样的结构。它的黄油用量可以达到面粉的50%-70%。然后再有就是那种加馅儿的面包，比如说椰蓉。反正加馅儿的面包虽然说它的外表是普通的，但是它的馅儿这个热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怎么去选面包呢？就是你可以，如果你是有减肥需求的话哈，你就选越硬一点的面包，它的热量是越低的。硬面包不甜，含糖和油脂都比较少。
0: 法棍。
1: 哎，真的是。你可以就是或者是那种
0: 那玩意儿能当凶器使，
1: 碱水面包
0: 哦，碱水面包，还有最近比较流行的那种恰巴塔，
1: 是，所以这些呢，就是如果你要是有这个减肥的需求的话，你就可以去注意一下。你没有减肥需求，你像 Seven 这种就是身材极为苗条的，哎，就日常就甜甜圈走起来，
0: 极为苗条，你。你才苗条呢，
1: 不高兴了。人家瘦的人就不喜欢别人。
0: 我是匀称，
1: 特别的匀称，
0: 上下一般宽是吧？
1: 身高1.90米，你的体重你敢报一下吗？
0: 体重1.90米吗？190，体重190，匀称不？
1: 哎，你真的，你身高如果190，你体重190的话，
0: 是挺匀称的，
1: 是挺匀称的。但是我
0: 肚子这个地方大概占了150左右。
1: 但我记得你的体重好像是120，是不是？
0: 你的体重才120呢。
1: 哎，我体重真是120。
0: 咱们，
1: 你说中了。
0: 我应该不是120啊，我是70多公斤现在啊。你不说明白，大家以为我120多公斤呢。我的天哪！
1: 对啊，
0: 我这。
1: 充满了画面感，
0: 中年油腻大叔。
1: 来，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了。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这首歌曲来自，哎，身材也很好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曲来自 Taylor Swift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身材匀称的问题啊，突然想起来，各位可以去小红书上看一看我的身材是否匀称。
0: 对
1: 对对，
0: 最近他就疯狂的发一些自己的健身后的照片，也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啊。
1: 我跟你说，我七块腹肌呢。这真的，我真的只有七块，
0: 七块
1: 很奇怪。我就是最上面的那，
0: 不是对称的吗？应该
1: 我最上面那一块的腹肌
0: 是一块，
1: 对，它只有一块，旁边那块非常小，就感觉被旁边的这个给占住了，就是它变成了一个三角形。
0: 所以你练的时候
1: 是
0: 偏着练的是吗？
1: 没有，我觉得可能是跟我的这个骨骼有关系。你看
0: 骨骼是偏的是吗？
1: 你看一下，就最上面那个一小块，下面六块是明显的。
0: 一二三四五六
1: 七八九十，看看我的十二块腹肌。
0: 哎，这真的是自己的腹肌是吗？
1: 真的，这动图不能作假吧？
0: 哦，
1: 没见过，
0: 没想到，哦，真的是没想到，我这就是
1: 你的搭档竟然有六块腹肌是吧？
0: 每天来上班的时候完全不打扮，原来下了班之后，哎，这个
1: 在健身房里。
0: 哭哭的练啊。
1: 好吧，收音机前的各位，哎，来，咱们也打个小广告，然后现在到小红书上可以搜索赛文不是奥特曼，然后就可以找到我的账号了，然后这里面有一些我的健身的照片，去鉴定一下我的身材还可以。
0: 哎，你说会不会
1: 近期还可以练，
0: 就今天会有很多女性朋友们关注你，也会有很，
1: 是吗？
0: 也会有很多男性朋友去挑战你。
1: 对，因为像我这身材真的是普普通通的身材，
0: 到底普通不普通的，大家就是
1: 品鉴一下，
0: 品鉴一下，
1: 到小红书上品鉴一下。赛文不是奥特曼啊，直接搜索这个账号就可以了。
0: 对，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面包嘛，然后这个叫不讲道理的这位朋友说，为啥你们一直念我的菜单呢？
1: 哦，所以刚才就是，那个面包就是
0: 甜甜圈
1: 一直都吃的，
0: 甜甜圈啊，对，然后牛角包啊。
1: 那你的身材
0: 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也来一睹你的芳容，
1: 是
0: 不
1: 是也像甜甜圈一样？
0: 也不一定，像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怎么吃都不胖。
1: 哦，哎，对，还真是，那就是基础的代谢比较高的那一种。
0: 对，那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点让我们变美的东西吧。SK2 四件套，哎，其实很多朋友都会用这个 SK2 哈。只不过就是说我们在用这个买这个 SK2 的时候，它的价格也确实是会挺高的。但是今天我们又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平时你去买神仙水加小灯泡精华加大红瓶面霜加洁面乳四个合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套盒，5410。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接给大家打了一个2.8折的折扣，1000多块钱你就直接可以全部都拿走了。
1: 这个折扣我觉得就是我们昨天还在说呢，你看其中除了洁面之外的任意一件啊，基本上都是1000多。也就是说你今天下单买其中的任意一件，另外三件我们都是白送的。
0: 是的，
1: 而且直接就是拍一发四，到手四件正装，全部还保质保真。
0: 对，
1: 你现在横向去各个平台你去对比有没有这样的套装。
0: 对，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也是我们
1: 很硬，
0: 对，90商城的一个宠粉回馈的一个专场 SK2 的四件套，一次性的集齐了他们家四个扛把子的单品哈。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但是这个就是四件套。

0: 到的这个优惠呢，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我们一共全天是88组的现货，
1: 是的，
0: 然后到我们现在节目当中，应该数量不是特别多了，所以如果你想要的话，一定记得是秒拍秒付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相当于花一件的钱买到了4件啊，包括神仙水的正装、小灯泡的正装、大红瓶的正装和洁面正装，全部都是正装大瓶。
1: 是的，无论你是自用或者送人，都是比较合适的。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另外呢，还有一个东西是我们一年四季都少不了的，就是防晒。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这款防晒真的很厉害，就是它不仅有防晒的功效，而且呢有隔离和养肤的功效，同时呢人家还有抗皱的功效。这个在普通的隔离在普通的防晒里面是绝对不可能有的。但是这款这个防晒呢，里面添加了有玻色因，我们知道这个玻色因抗衰老的成分哈，还有搭配了玫瑰草、腺苷这些呵护的成分，可以达到的效果就是帮你一边来抵挡紫外线，一边帮你修护肌肤。
0: 对，基本上普通的防晒它可能就是单纯的帮你去抵御紫外线的一些伤害，然后防晒我们也都知道它分级别，什么 SPF 50 SPF 甚至还有30的，有一些可能就是比如说它是那种防晒霜
1: PA 几个加号、
0: 对对 PA 几个加、这个都已经到顶了。 PA 是4个加，然后 SPF 是50加。然后呢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当素颜霜用，它里面还有养肤的玻色因，就怎么用都是非常非常，就是几乎除了贵没有缺点的。
1: 官旗上面这一支的话呢是1360，因为它毕竟属于是兰蔻家的这个顶奢的一个品牌了。那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位呢是499块钱，你可以直接拿走两支，我们是买一支送一支的，499块钱拿走两支，算下来的话这个价格呢是直接给大家打到了一个3.7折的折扣。你这样的话一支算下来200多块钱还是非常划算的，所以呢各位如果需要防晒的话也可以直接回复防晒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来锁定这个价格了。
0: 想要 SK2 你就回复秒杀，然后这个是拍一发四拍一送三，然后呢想要防晒这个是买一赠一，而且是3.7的折扣之后买一赠一。回复秒杀或者防晒就秒拍秒付吧。
2: Yo yo 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4: 如上他，
3: 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My
7: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1: 欢迎你在18:42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然后刚才那个这位叫林的朋友，然后他发了一张截图，他说哪一个是 Seven？
1: 原来你的名字这么多。
0: 对呀、啊，我当时专门想了一个，我绞尽脑汁想了这么一个名字，我想着应该挺小众的吧。结果小红书上一搜，怎么这么多人叫赛文不是奥特曼呀、啊？第一个啊，就是那个蓝色头像，那个在赛里木湖的那个黄毛，就是我。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得搜一搜我的
0: 看看有多少是吧？然后对，就是那个
1: 只有一个人叫早安嘉阳。
0: 是因为大家都不是早安 都晚安，可能
1: 都不叫嘉阳。
0: 然后后来林说，他说关注了，练得不错啊，但是练完又是啤酒又是烧烤的，真的没有罪恶感吗？其实因为我本身就是我在健身之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瘦，就是代谢比较高，所以在吃上面确实不用太怎么去忌口。
1: 这话听让气人不气人，
0: 还不错。所以我有时候健身完了，我昨天晚上炫了三个炸鸡腿，
1: 你看，
0: 因为昨天下午我去健身练背、
1: 哎、什么甜甜圈之类的，那
0: 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
1: 他就完
0: 全我都可以吃，
1: 他不用跟这些东西说再见、
0: 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可以继续在这个小红书上搜索一下赛文不是奥特曼啊，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就是蓝色头像那个就是我了、就七块腹肌的那个就是我，进去点进去有腹肌的就是我，
1: 对，
0: 可以这样说吧。
1: 非常好，
0: 也搜索一下早安嘉阳。
1: 怎么突然之间觉得不好意思了是吧？
0: 有点那个叫什么羞耻。

0: 有点羞耻，然后赶紧拿我的、
1: 感觉在感觉在、
0: 我感觉就是我的小红书好像突然之间成为了你的遮羞布了、
1: 你那里边发的啥都
0: 啥都有、
1: 啥都有，
0: 所以我的粉丝只有100多、完全不垂。
1: 所以就是各位可以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小红书账号啊、然后抖音账号，抖音账号只不过现在就是现在更新的比较少了，小红书呢、相对来说因为现在去健身、
0: 日常生活
1: 发的日常还相对多一些。
0: 是，哎，你要说到这个日常的运动的话，今天还看到了一个热搜的话题，说年轻人真的是把多运动听进去了。你一问这些年轻人，你哎，你在干嘛呀？哎，要不然就是跟你说我在健身呢，要不然就是我上普拉提课呢，哎，我游泳呢，我爬山呢，我骑行呢，我攀岩呢，我打羽毛球呢，反正就是大家各自有各自的项目在忙。
1: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呀。哎，之前有一段时间说的是什么90后开始不比别的，开始比运动了。
0: 哎，这是个好事儿。
1: 对，这其实真的，就我觉得如果我跟一个人联系，然后他跟我说我在健身呢，或者说我在攀岩呢，或者我在徒步呢，就我觉得他生活应该还蛮有品质的那种。
0: 对，
1: 就是会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就是那种。
0: 然后你如果要是跟对方约饭的话，其实是不太好约的，因为健身的人对饭的要求是比较多的。
1: 我没事儿，大家可以放心约我，我什么都能吃。
0: 对，找那个找 Seven， 然后私信他说咱俩一块去吃饭吧。
1: 改天咱们一块去探个店。
0: 吃个饭呢，这个一般情况下约健身人士吃饭，你得说哎。你什么时候放纵餐呀？咱们一块儿去吃饭。要不等到那个放纵餐，你是很难约出来的。
1: 或者其实也可以有一些吃的，我相信健身的人应该愿意去参与，就是那种就是牛肉火锅就那种
0: 潮汕式的。
1: 哎，对对对，那种清汤牛肉火锅，那你就只管涮就完了，就那个会好一些。
0: 是，所以我发现有好多的健身人士锁定的就是潮汕牛肉锅哈。
1: 是。
0: 然后还有人说了，说现在啊，我已经不是下班之后抽空去游泳了。哎，我现在就是。我体育生，我抽空去上班。
1: 也挺好的，也挺好的。就是我觉得其实健身也好，包括所有的运动项目，其实它给你带来的是那种生命力、朝气蓬勃的那种状态。
0: 是，
1: 其实偶尔我们去尝试一下，你就真的会觉得就挺舒适的。
0: 对，然后还有这位叫碎碎念的朋友，他说：“哎呦，我真受不了！我跟我对象，我们俩是打羽毛球认识的。周末呢，我们的娱乐项目就是打球。哎，打完球之后呢，还有赛后总结，
1: 复盘一下。”
0: 他说我都不知道这个普通情侣周末去哪，反正我们是去打球。我感觉我不像在谈恋爱，哎，我就是像我们俩像球友。多好呀，又有固定球友。
1: 其实说真的，谈恋爱时间久了，如果没有共同的爱好，可能也经营起来也会有一些难度的。
0: 哎，真的是，
1: 对吧？
0: 你想玩你的，我想玩我的，
1: 对啊，
0: 咱俩就是玩不到一块儿。
1: 我想去游泳，我想去爬山，你说这怎么办？这可能就没办法，只能找一个有湖的山。
0: 那也行。
1: 你先陪我爬上去，我在旁边看着你游泳。这也行是吧？
0: 然后默默说了，说这个上班啊，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我打球了。
1: 对，现在上班也严重影响到我健身。
0: 对，这真的，反正就是现在大家都越来越认识到身体还是最为重要的。
1: 是的，就刚才说的那句话，我们之前经常说生命在于运动，其实真的当你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内在的那种生命力是非常强的。然后当你如果说拥有一个很好的运动的习惯的话，你会觉得就这个世界更有意义了，
0: 对，
1: 更
0: 有活力了，
1: 更有追求了，是吧？
0: 而且你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会变好，
1: 对，是会不一样的，
0: 感觉自己的经济都在上行了。
1: 咱们在选择运动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不太花钱的。
0: 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Jonas Blue 带来的一首 What I Like About You。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i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

样量所一步不缺。观祺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1499，在观祺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龄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

0: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

式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 50加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 50加能够把 99% 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千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I've been trying to fake it.Can't take another minute. I look at them, look at you.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抹的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倾慕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4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

种 wind 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千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五条人，
2: 我是任科，
3: 我是阿茂。

0: 青春迷失的咖啡之中，找到你的。
1: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官旗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官旗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My Radio。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

0: 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1: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2: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 50加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

晒因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 50加，能够把 99% 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rm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千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四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5: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4: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6: 纷争开始了。
4: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7: FM
8: 90.0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11: FM 90.0

城市里，月光掩盖不了杯中你的身影，坠落在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

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千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官旗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官旗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5: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6: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5: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6: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6: 能能能能。
4: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7: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4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

它的防晒指数 UPF 50加，能够把 99% 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 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千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四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失去你。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5: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6: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7: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it。

十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

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加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地图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十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1000，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好了，赶紧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十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冷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Hello， 朋友们，5月10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里面。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远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Hello， 朋友们，5月10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1000，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带，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官旗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官旗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4: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3: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4: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3: 这可如何是好啊？
4: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5: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十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

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

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奇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奇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

0: 风雨的洗礼，他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1: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Hello， 朋友们，5月10号下周日就是母亲节，送妈妈送太太的礼物选什么才不出错又拿得出手呢？今天咱们聊一个答案，那就是珍珠。戴安娜王妃说过一句名言，女生如果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珍珠是所有珠宝里面唯一有生命力的气质，它需要蚌母在漫长的时间里层层包裹，忍耐磨砺，才孕育出自己的光华。就像母亲一样，把爱一层一层的包裹，用时间打磨，才有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母亲节送妈妈一条珍珠项链，送的不是石头，是一份感恩。今天咱们主推的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套组礼盒，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相当于1.9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送妈妈、送婆婆、送另一半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吧。这款珍珠的原产地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中国珍珠之乡了，全国8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今天咱们严选的厂家是全国最大的珍珠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更是 Tiffany、 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国际国内大牌的珍珠供应商，连 Tiffany 都认准的源头，品质你真的不用去怀疑。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母亲节心意好礼。这款珍珠采用了独家的嘉百丽淡水养殖工艺，一磅只产一颗珠，它的圆润度、光泽度媲美著名的澳洲白珠，但是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锁定 Tiffany 同源供应链的品质。这款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一套是6件，包含礼盒、礼带、9到11毫米超大黄金点位的珍珠满串项链，还有珍珠耳钉、女王之星单珠吊坠、纯银链，还有一枚超大点位的戒指，单买一件就要上千，现在一整套一步到位，专柜吊牌价11999元，今天源头直供仅需2399元，相当于1.9折。买这一套顶平时买6-7件的钱，性价比拉满。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把这份心意带回家。其实珍珠很有包容性了，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就像穿旗袍，每个姐姐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珍珠也是一样的百搭，可灵动，可优雅，不同年龄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有珍珠的加持的瞬间，不管是 T 恤、卫衣、连衣裙、通勤装、晚礼服，你以为和珍珠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衣服，都会变得高级感十足。母亲节送另一半、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选一款珍珠项链绝对不会出错。女王之星嘉百丽珍珠项链礼盒仅需2399元，1.9折拿下，一品一证珍珠带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顺丰包邮。需要说明的是，珍珠呢属于自然生长，如果出现生长纹、腰线、坑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天然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下单顺丰包邮，送高档礼盒礼袋，母亲节前刚好能收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珍珠，现货数量有限，希望这份有生命力的礼物把你说不出口的爱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地方。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0: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土耳其冰淇淋。哎，这个天气如果吃冰淇淋的话，可能稍微有点凉了，我是觉得
1: 凉哦。今天的确是有一些凉爽，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晚，但是我一出门感受到了这种冰凉的天气，
0: 哎，
1: 我就必须要骑自行车的。
0: 我是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我昨天晚上啊睡觉的时候，我还想着这个天属实还是有点热，空调还是再开着吧。
1: 嗯，
0: 结果半夜被冷醒了。
1: 你哦，你以为你会开窗户？
0: 我昨天没开窗户
1: 啊，就那都被冷醒吗？
0: 哦
1: 啊，你好娇弱，我感觉你好像一个豌豆公主。
0: 哎，而且我开的是26.5度，哎，这么高的温度呢？
1: 还不是26度？
0: 对啊，
1: 而且并且在隐隐的告诉我们，他家的这个空调是新款的，可以降到0.5度。
0: 所以朋友们，现在这个天气可能真的已经慢慢有一点凉意了哈，也要出门的时候呢，不管是添一件这个稍微薄一点的外套也好，还是晚上睡觉也好，稍微的照顾一下这个自己的身体。
1: 你也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
0: 对对，
1: 一句话分三半说。
0: 我冷成这样，你看看。欢迎你在早上的7:05正在锁定的是 My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我们
0: 是的，
1: 今天也依然会有好玩的话题来和你聊天。
0: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什么事情呢？我给他起了今天的话题，我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变美歹物。就是
1: 全世界，哎，按照现在流行的叫做全世界倒数第一可以变美的东西是吗？
0: 对对对，大概是个意思。就是有一些东西你发现
1: 我们真的不能早晨的时候给大家出这样的难题。两个人说的全都是要绕半天才反过来是什么。
0: 我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这个变美歹物。就是你可能是冲着要让自己变美去买的，但买回来之后呢，它并没有发挥让你变美的功效。
1: 那我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全世界倒数第一可以变美的东西。
0: 嗯，
1: 就是买了这个东西变不了美。
0: 嗯，对对对，就
1: 甚至是每况愈下。
0: 是的，我举一个最最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那个不合适色号的口红，你可能是冲着让自己变美去买的，结果买回来涂在自己嘴上一看，哦，丑到不行。
1: 你懂什么呀？怎么找了一个这么没有发言权的东西在跟我聊，好奇怪。我还在想你是不是要说自己的那个呼吸贴呢？那呼吸贴管用吗？
0: 哦，
1: 因为马克其实有很多变美的东西，因为我现在不知道你这个是歹还是好。
0: 就是想让自己好像那个要变好看一些的。你就刚说到你说的那个呼吸贴，
1: 嗯，
0: 它是一个就是
1: 叉
0: 的一个形状，睡觉的时候如果你有口呼吸的习惯的话，那个是贴在你的嘴上防止你口呼吸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东西它确实有用，但是如果你的皮肤稍微有一些敏感的话，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嘴上会有一个大大的叉，就是
1: 红印子。
0: 对，那个胶可能会给你的皮肤有一些反应。
1: 那个有号吗？就是小号大号什么的？
0: 没有。
1: 那如果你像你嘴唇这么厚的话，跟别人
0: 我都知道你会这么说。
1: 跟别人用的是一个号耶。
0: 你少管我。
1: 是可以贴住的吗？哎，你会在那个比如说3点醒的时候发现它已经开了吗？
0: 会。
1: 哦，真的
0: 会。真的是
1: 还得买大号的。
0: 我跟你说，经常有的时候，因为你如果那个贴的不牢的话，它因为只是贴在中间嘛，
1: uh-huh.
0: 你的口水有时候会从旁边流出来，然后流的越多，那个胶就失效，它就掉了。我经常半夜起来发现那个东西在我太阳穴贴着。
1: 哎，那也太远了。
0: 所以，
1: 嗯，
0: 这算是一个变美歹物，我觉得。
1: 哦，也是一个歹物，你认为？
0: 对对对。
1: 你觉得它对你的这个口呼吸没有任何的帮助？
0: 那个帮助，
1: 嗯。
0: 就是其实是有一点的，
1: 嗯，
0: 但是它的那个歹的程度大于它的那个帮助的程度。
1: 它的好，
0: 对对对，
1: 还是要凭借自身的毅力来闭住嘴，用鼻子来呼吸睡觉。
0: 哎，没错没错。
1: OK，
0: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留给你吧，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讲一讲。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再次回归到听早间节目的队伍当中，
0: 嗯，
1: 比如说是点点啊，就说麦船马克我来了，暑假结束了又来听早间节目了，你听出来开心了吗？
0: 一点儿没有。
1: 没听出来开心。
0: 我但凡你加一个小微笑的表情我都会认为
1: 哪种微笑？就是那种眼睛没有笑但嘴在笑的那个微笑吗？
0: 不是，就是那个眼睛旁边下面
1: 有
0: 两个红晕的那个
1: 微笑是吧？
0: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欢迎你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一起讲一讲吧，你有没有买过哪些变美歹物。 就是你本来是冲着让自己变美去买的、嗯、但是它并没有让你变美，
1: 它并不适合你哈。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Galantis 带来的歌曲 Do You Mind。

0: 这是 Glantis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Do You Mind， 在7点12分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你有没有买过哪些这个变美歹物。你可能是冲着想让自己变美这个目标去买的它，但是买回来之后并没有起到让你变美的这个作用，
1: 或者你发现它并不好用。
0: 对，我刚才呢跟麦船分享到了我小的时候的一个经历，美瞳大家都戴过吧？
1: 我觉得呀，大家，你今天啊，
0: 哎，今天两个小时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可能会想是有多想变美？
1: 谁是女主播？
0: 到底要干嘛？我当时就是。

0: 因为当时有朋友，就他在就是卖美瞳，他就跟我分享说有这个其实是最近比较流行的，我就说那我试试吧。
1: 你 hold on a second， 告诉大家你多大那个时候？
0: 高中。
1: OK， 继续说。
0: 高中，我当时就说那我试试吧，因为我本身也近视。
1: 嗯。
0: 但是后来他给了我一个没有近视度数的。
1: 哦哦。
0: 但我为了带他，我又买了一个黑色的镜框。
1: 嗯哼。
0: 而且当时那个美瞳啊，就是他说有多流行呢？里面那个颜色的部分是带有一些那个云朵状的。
1: 告诉大家，这个美瞳的名字叫什么？
0: 天空之城。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希望像你的眼睛像天空一样深邃，
1: 而且是蓝色。
0: 不是
1: 天空之城，不是蓝色。
0: 就是它最外面是一圈那个黑色的，
1: 嗯哼，
0: 然后再往里是带有一些云朵的那个样子。你要不要看你现在表情，真的很难看。
1: 因为我不明白里头为啥会有云朵，那不就成了眼白吗？
0: 你别管了，反正就是看眼睛就像看天空一样深邃，这是他的宣传语。
1: 我从此再也不敢望天空。
0: 然后，哎，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那个就要了。戴上之后啊，
1: 嗯，
0: 哎，同学们给我的评价都是说可像个恐怖片里的小孩。
1: 那也就是说那个美瞳，哎，因为你那个年纪的时候的那个美瞳，我觉得大家好像还没有研发好。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也会戴美瞳，而且我们就是追求哈，就是这个眼皮儿，是看不到那个瞳仁的边儿的那种大黑的瞳仁，觉得是那样子是瞳仁大，显得眼也很大一样的感觉。
0: 就是现在的美瞳，它其实是有那个直径的尺寸大小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好像是不太有，
1: 完全没有的，对，就是一个大黑的瞳仁。我那个时候戴的时候，
0: 没错，
1: 嗯，
0: 所以也算是一个歹物吧，
1: 嗯，太歹了，
0: 对。所以大家还有没有买过类似于这种的这个变美歹物？
1: 我就知道今天一定会有人是这样委婉的说出来的。
0: 嗯、
1: 小周说马克活得好精致。
0: 不是，我跟你、我当时
1: 高情商是精致，不知道低情商是什么呢？
0: 你人总要多尝试嘛、我主要是奔着尝试去的。
1: 对，完全不管啊，肿眼泡不管，我就要戴天空之城的。
0: 对，
1: 美瞳点点他说我有一个变美歹物，买来用一天，把我勒得上喘不上来气儿。我看了一下那个东西。
0: 什么？这个东西是束腰带，哎，而且这个价格还不便宜呢。
1: 对，他300多买的，挂在海鲜市场40卖掉了。
0: 立马亏了290，
1: 朋友们，就这种东西我可能会收。因为看到原价了以后，你知道吧？
0: 哎，人家说了，说差点没把我勒死这种东西，这个真的，
1: 这个其实是对身体的确是不好的，但是他可能如果说哈，他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他可能就忍着了，
0: 对，
1: 他估计是太勒了，
0: 对，
1: 所以戴一次立刻就长了那个长记性了。
0: 哎，你说到这个就是勒这件事情啊，我还有刷到就有美妆博主之前测评，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脸上的那个绷带。他说就是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你经常侧睡，你的这个法令纹就会特别的深，它的这个功效就是把你的脸整个这个皮肤给你绷紧，防止这个法令纹，另外就是防止你口呼吸，它是中间有。
1: 那我知道你为什么总是推给你这个了。
0: 因为口呼吸。那个东西就是有两个洞把你的嘴和鼻子这个地方给你露出来，绷在自己的这个
1: 头上
0: 就特别的紧，我就看到很多的美妆博主测评，就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整个那个嘴就是像香肠一样凸出来。
1: 哦，我是不会买那个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0: 那个程度，哎，
1: 我是不会买这个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它会让我的头顶变成细软塌，因为它勒到头上了。我对我的头发要求是，一切想要变美的东西，首先你不能触碰到我的逆鳞，就是我的头发。然后还有一个，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提拉的那个东西，我还总刷到网上，就是化妆之前你看到过吗？透明的，然后在自己的脸旁边要贴一下。
0: 哦，给他拉过去。
1: 你见过那个？我就不信那个东西，怎么可能别人会看不到你脸上贴了透明胶呢？
0: 那你有买吗？
1: 我当然没有了，我就觉得那个是因为加了滤镜。但是我们周围的确有朋友买过这样一个，在我看来是变美歹物的东西。
0: 嗯嗯，
1: 就是精灵耳贴。
0: 哦，那个东西，据说啊，我有听就是有用过的朋友跟我说，贴完之后你耳朵巨疼。
1: 对， 据说是很疼，
0: 嗯，
1: 然后呢

0: 我认识的人有，我认识的人里面有，就比如说他贴一次，他、嗯、他觉得是没感觉的，嗯嗯，然后他贴一次会管好几天，就是他不撕下来。
1: 啊，就是
0: 对，一直贴着，他不是那种一次性的，他就会一直贴在那个地方。我说那洗澡也不撕吗？他说不撕。我说那有味儿吗？他说应该，他说那不知道。但是我是觉得是一直贴着那个地方，贴的那个地方，从正面看。有一点点那个精灵耳是挺好看的、嗯嗯、你有没有想过你侧面大家是看到你贴那个东西的，
1: 超级明显，
0: 是的，大家能看到你后面再贴一个东西，
1: 对，所以就是有一种那个买椟还珠的感觉。
0: 哦，是买椟还珠，我以为是掩耳盗铃呢。
1: 所以大家有没有买过类似于这种这个变美歹物，就是你冲着变让自己变美的目标去，但是它并没有让你变美。欢迎你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2: 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3: 九零点零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2: Wake up,
4: wake up,

0: 这是陈绮贞带来的残缺的彩虹，7:22，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0: 分享到的事情是变美歹物，
1: 不好用的东西啊、哦。
0: 哎，对对对，欢迎各位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嗯，
0: 之前有一个哦，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歹，特别的歹毒。
1: 哦，用了歹毒了已经。
0: 对，之前我有一个同学，就是特别想让自己就是瘦一点嘛，就减肥，就尝试各种各样的这个减肥的产品。有一个东西叫做燃脂膏还是燃脂霜，就是它是涂抹在你的这个脂肪多的地方。然后是它的宣传语是可以帮你来燃烧你这个皮下的脂肪，
1: 其实是火辣辣的那种是吧？
0: 对，
1: 嗯。
0: 然后而且当时啊，我那个同学我就听他说，就是他特别的认真的在用这个东西，就是在自己的比如说大腿这个地方吧，想要大腿瘦的话，涂完之后，
1: 嗯，
0: 你还要在上面
1: 按摩。
0: 再那个包一层东西，
1: 嗯，
0: 拿家里的保鲜膜缠一层，
1: 嗯，
0: 就那样缠着去上课了，
1: 嗯，
0: 上课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坐在那里啊，就是坐立不安，满头大汗，也不知道他咋了，
1: 而且容易过敏，
0: 对，他就跟我说这个东西真的很热，
1: 嗯，
0: 真的很烫，
1: 嗯，
0: 但是他觉得是在燃烧脂肪，
1: 嗯，其实是那个东西在辣他。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很歹毒的东西哈、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有没有买过类似于这种变美歹物，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我跟你讲，就是针对我的发型可以变美的东西我真的买了很多、嗯、我觉得大部分都挺歹的。
0: 嗯，
1: 就是如果你想要打造高颅顶的话，
0: 嗯，
1: 我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天生拥有一个高颅顶。
0: 就不要再后天努力了。
1: 我真的有好多希望可以让自己拥有高颅顶的一些小玩具，
0: 嗯，
1: 我认为就是已经成为玩具了，
0: 嗯，
1: 然后甚至还跟嘉阳老师分享过，
0: 嗯，
1: 有一个东西是一个粉色的，
0: 嗯，
1: 但我在猜测啊，
0: 嗯，
1: 可能嘉阳觉得挺好用的，它是一个粉色的，然后是可以旁，它在下面有一个机关，
0: 嗯，
1: 你稍微一搓，它就变成了三个竖起来的那个夹子，你就插到自己的头发里面。
0: 啊，
1: 然后你可以让它定一会儿型，你再喷一点定型的东西，对不对？你
0: 就撑起来了。
1: 对，这个思路你大概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嘛？
0: 感觉很合理啊。
1: 对，我还分享给嘉阳了一个，然后以至于你知道吗？在很长一段时间，比如说他下午有比较重要的活动，
0: 嗯，
1: 他中午还要午休的话，
0: 嗯，
1: 然后他午休起来就看到他头上顶了一个那个东西，夹着在睡。
0: 哎，所以他觉得有用。
1: 我觉得他是觉得有用的，但是我觉得没有用，是因为我认为他撑的时间不够长。
0: 嗯，
1: 你看，所以他为什么中午才用嘛？
0: 哦，
1: 他不可能早上的时候就做好这个造型来，
0: 我感觉也就能维持个一个小时。
1: 哎，对，就最多一个小时了，就是那个状态。
0: 嗯，哎，但是为了维持这一个小时，你可要顶好几个小时啊。
1: 对，你就要不好看很长时间才可以。
0: 所以这个东西也挺歹的，我感觉。
1: 对，我后来就已经完全不用这个东西了，因为我发现你与其用这个东西，
0: 嗯，
1: 你不如梳一个大光明，就像我现在一样。我认为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变美的好物，叫做碎发整理器。
0: 嗯，
1: 我现在就只要能把碎发整理出来的话，我就不披散着头发出现。
0: 哦，是的，
1: 对，
0: 就是他现在这个发型呢，就是之前还有很多朋友就夸你嘛，
1: 嗯，
0: 说跟宋佳老师很像。
1: 哎呀，不要蹭宋佳老师的热度，你确实也有一些神似了。
0: Okay。可以回复一下船长，去看，
1: 嗯，
0: 去他社交平台看一看
1: 有没有我的社交平台上面有马克的照片。
0: 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就是买过哪些变美歹物，就这个东西它并没有发挥让你变美的这个功效，
1: 但
0: 不好用。
1: 有些情况可能是因为你没用对。
0: 哎，是的，
1: 比如说我们的牡丹花田精华油，如果你要是用它，你要记得先把它摇匀了再说。
0: 哎，你别那个没摇匀，你用完之后说咦，这东西咋真油啊，
1: 嗯，
0: 是个歹物。它不歹啊，它特别的好用，
1: 非常好用的。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是用了一个黄金的水油配比，里面的这个油呢，我们也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可以让你的脸上不浮油、不堵毛孔、不闷。然后水我们用的也不是普通的水，是亚洲的白桦树脂。这两个组合在一起呢，不仅可以帮你这个日常的补水舒缓，还可以抗皱和修护你皮肤的屏障。
1: 嗯，
0: 这些。现在的价格只需要99，而且我们还送给你同系列的一个补水喷雾，
1: 嗯，
0: 300毫升啊，一支装，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牡丹来试一试。尤其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牡丹花田的精华油，很适合在最近的时候用，
0: 嗯，
1: 因为你如果用纯油的话，的确是有一点点太 太油了，最近这个。

0: 天气，
1: 对，
0: 可能你到秋天或者是冬天的时候你用纯油是 OK 的，但此刻你这个油稍微的和那个液体稍微的稀释一下涂在脸上，而且更好吸收。
1: 是的，记得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就可以下单了。继续要听到这是王嘉尔带来的 Let Loose。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5: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6: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7: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6: 哎呀，
8: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9: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0: FM 90.0 My Radio
10: My Radio
0: 音乐
10: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王瑞卓带来的《心中的日月》，在7:36，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比如说，你现在可以回复一下防晒。我不得不说一下，
0: 咋了？
1: 这个防晒卖的太好了，以至于昨天的时候，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是卖空了？
0: 对，昨天早上到第二个小时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就反馈说点开就没了。所以我们就赶紧又让这个后台的同事又加了一波库存，所以今天是这个最后一天的这个返场的福利。
1: 我们让后台同事加一波库存的时候，我们开心吗？我们也不开心。
0: 哎，是的，怎么不提前看看呢？
1: 对，我们就是，哎呀，怎么回事啊？
0: 所以就是没有买到的朋友啊，今天可是又一个很好的机会。当然你如果今天没有买到，再等可能要等一段时间了。
1: 对，昨天不是说了今天的只够今天最后一天了。
0: 对对对，明天就要换品了。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防晒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准备的是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它是一个集防晒隔离养肤一支顶三支的产品，平时在关起

0: 买一支的价格是1360。
1: 对，
0: 今天我们这里直接499，到手两个正装，够你用一段时间了哈。
1: 首先就是它的肤感非常的好哈，有很多的朋友在涂防晒的时候，他担心的就是糊脸，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朋友在夏天的时候，他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防晒了。
0: 对，
1: 我晒黑了以后我怎么办呢？我到时候再美白。冬天的时候我再捂回来，就哎，真的有很多朋友就说没事，冬天就捂回来了
0: 啊。对，
1: 就是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轮回。但是要提醒的话，防晒并不是要防晒黑的，还有一个事情是防晒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跟大家说一定要记得涂防晒，而且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
0: 对，如果你发现最近的自己这个脸上有一些这个斑斑点点呀，有一些这个纹路啊，说明可能就是 UVA 和 UVB
1: 对带来的一些光老化嘛。
0: 对，没错。那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防晒呢，它是可以帮你全波段，然后把 UVA 和 UVB 完全阻隔掉的一个产品。
1: 对，而且我刚才说的就是你不爱涂防晒的那个原因，我们也帮你给阻隔掉了，因为它上脸是非常顺滑的，
0: 对，
1: 非常舒适的，它不会让你感觉脸上是闷了一层的那种感觉。
0: 我现在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1: 对，
0: 我之前涂的那个防晒，就是我总感，因为你看日常护肤你要那个水乳之后然后涂一个防晒，这其实是比较简单了，但是你有些那个防晒涂上之后那个脸就特别的闷。
1: 那你买的那个防晒就叫做变美歹物。
0: 对，真的是歹物。后来就是这个它的这个肤感就完全可以替代你乳液那一步，你就觉得很舒服，脸很轻薄，很透气。
1: 哎，是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就可以看到了。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一款原价1360，但今天我们499是买一支赠一支的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你看它的名字这么的长，但是呢它把它的功效全部写上去了。
0: 对，
1: 真颜防晒隔离乳，首先呢它有抗老紧致的功效，在这个防晒霜里面。
0: 是的，
1: 有很多的这个防晒它能做到防晒就已经是用尽了它全身的力气了。
0: 对，
1: 再帮你防晒，所以它已经没有时间去帮你再去做一些紧致或者是抗皱这些东西了，你可能是需要一些其他的护肤品来做这件事情。
0: 没错，
1: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精纯系列本来就是兰蔻家的一个高端线，所以它做这个抗老紧致这件事情也就是顺手都做了，里面有高浓度的这个玻色因直接帮你抗老紧致了。然后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什么呀，它是隔离乳，也就是说它是带了一定的润色效果。
0: 哎，是的，如果说你早上时间比较着急的话，你就直接涂一个这个就可以出门了，可以帮你做到防晒隔离妆前乳。你甚至可以把它直接当素颜霜，这些功效都是可以满足的。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关起买一支的价格是1300多，今天我们这里直接499，买一支送一支，两个大正装到手。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防晒，今天也是最后一天。
1: 是的，因为它非常的好涂，所以如果说你平时还是有这个化妆的习惯的话，它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隔离乳，你后续的底妆上妆的时候也非常的顺滑，也是不会卡粉的哈。
0: 对，
1: 而且呢我们所有的产品也是保税仓直发卖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它除了肤感非常的轻盈之外，还有就是它是12小时的全波段防护，所以你早上出门涂一次，一整天是不用补涂的。
0: 没错，
1: 而且呢它也有这个人家兰蔻家的当家的一个科技，叫做麦色绿科技哈。麦色绿技术厉害在哪，就是它不是单一的防晒剂，它是复合防晒体系，可以覆盖 UVA 和 UVB 的全波段，而且它的光稳定性也非常的好，涂上去以后不会因为晒太阳快速的分解失效，所以它可以做到我们刚才说的涂一次管一天。
0: 哎，没错，我们之前也跟各位分享过啊，你可以把这个防晒想象成一张网，就普通的它可能中间的那个孔洞是比较大的，然后兰蔻这个是比较密的一个网，
1: 是
0: 在你的脸上，所以可以阻挡大部分的 UVA 和 UVB， 再加上它里面的这个复配的成分漏掉的，它也可以帮你用化学的这个成分，化学防晒来帮你分解掉。
1: 没错，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就可以看到了，我们今天499到手两支兰蔻精纯的这个防晒的正装，所有的产品也是保税仓直发卖链，全程溯源，保证保证。继续要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歌曲 Florida。 You can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Wake up.
4: Wake up.
5: Hey.
0: Wake up.
4: Wake up. 全宇宙。
6: 7:46，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些变美歹物，但是我们平时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变美的好物哦。
6: 哎，是的。
1: 比如说接下来要给你推荐的这个，如果说你最近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很多朋友他不爱涂防晒，然后他晒得有点黑，他说没关系，我可以再补回来，我秋冬季节的时候把这个晒黑的债给他补回来。那接下来给你推荐的我们的 SK2 的四件套就是秋季美白还债啊！
6: 哎，是的，这个四件套里面呢是有一个洁面，然后有一个 SK2 的神仙水、小灯泡的精华50毫升，以及一个大红瓶的面霜。哎，其实这四件套就是可以涵盖你的护肤的这个所有的流程了。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看到了。
6: 平时你在官旗如果凑齐这四件套，大概得5400多，我算了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直接2.8折，1499就可以到手了，然后这个价格。

0: 他们家一定会有一个当家的成分，比如说我们之前说海蓝之谜，他们家是神奇活性精粹，
1: 对，
0: 对吧？然后人家黑绷带是这个高浓度的
1: 玻色因、
0: 嗯、然后 SK2 他们家是什么呢？就是 Pitara
1: 酵母精华，
0: 酵母精华，以至于人家家所有的产品都往里头塞 Pitara，
1: 对，
0: 哪怕是洁面乳，就在你的脸上待个30秒吧，30秒我都说多了，因为我洗脸特别快，他都给你放 Pitara，
1: 对，然后就可以让你洗完之后脸就不至于那么紧绷，
0: 对，
1: 然后也不假滑，可以帮你洗得很干净。
0: 洗脸的同时还在养肤哈，氨基酸配方，洗完脸以后本来就已经不紧绷不假滑，把脸洗得干干净净了，但是呢后里面还加了这个 Pitara 的成分，所以洗脸的同时也在养肤，把脸洗干净，我们接下来说的后面的三样才不白费。
1: 哎，接下来我们要用的是SK2 的神仙水，这个神仙水它可以帮你做到什么？深层补水，平衡水油，修护维稳。如果你最近熬夜，这个脸上有一些冒痘，或者换季有一些泛红敏感，它都可以帮你压下去。而且它里面呢是含有50多种微量的营养成分，可以深入渗透到角质层深处，来改善咱们皮肤的代谢周期。你用完之后，你会有一个明显的改观，就是皮肤好像是由内到外的那种透亮的感觉。
0: 是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小灯泡了哈。小灯泡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们也有那样卖过，就是2瓶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觉得小灯泡精华非常的好用，但价格的确是很贵。今天相当于是送给你了，今天相当于是你买神仙水送你的你一瓶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
1: 对，
0: 小灯泡精华也是美白精华里面的一个扛把子，它里面有高浓度的 Pitara 搭配烟酰胺，烟酰胺、是目前美白界公认的有效成分，可以有效的抑制黑色素向表皮转移，夏天晒出来的暗沉的黄气，还有颧骨上的那些晒斑、肤色不均匀的问题，它都可以慢慢的帮你代谢掉、所以用完了以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小灯泡，我们追求的是亮白而不是惨白。
1: 哎，对，有一些那个美白类的产品，你用完之后确实可能白得很快，
0: 对，
1: 但你的脸你会发现就是只是表面的白，然后过一段时间那个表面的白褪去之后，你的黄并没有解决掉。
0: 是的，
1: 但是小灯泡它就可以帮你由内到外的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还帮你准备了一个大红瓶的面霜，你看你之前用了这么多的这个水分和营养，肯定需要一个面霜来帮你锁住它们。
0: 对，
1: 所以大红瓶面霜就发挥它的作用了，而且它是SK2 神仙水的官配 CP， 这两个搭配在一起是非常的好用的，里面也是添加了足量的 Pitara 酵母精华。
0: 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开始磕 CP 了啊。
1: 哎，是的是的，
0: 对，这个也可以磕上一个 CP， 而且它添加了很多的生态类的成分，可以帮助提升皮肤的紧致度以及弹性，而且它的质地是轻盈的乳霜状的那个质地，所以上脸不厚重，推开以后是哑光的滋润感，所以马上就要到来的秋天呢，用也刚刚的好，不会像夏天那样觉得很闷，也不会像冬天一样觉得不够润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把这个 SK2 的标杆级的护肤体验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哎，你看这四样东西其实刚刚好，就是一整套的护肤流程，洗、养、亮、锁，一步都不缺。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带走今天我们的这个四件套了。所有产品呢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你可以放心的下单。平时你在官旗如果凑齐这四件套的价格大概得是5000多，
0: 对，
1: 但今天我们直接是2.8折给到你1499，就可以到手4个正装了。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帮你准备的有这个礼盒和礼袋，你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 OK 的。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继续要听到的是 Sunny 杨钰琴带来的 Hey。